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人出生在世间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找光明。当天暗了，游子就赶紧找回家的路，因为家内会予人温暖的光明。船去迷失了，船夫就要赶紧找灯塔，因为灯塔会予人指引的光明。囡仔迷路了，就要赶紧找母亲，因为母亲会予人安全的光明。人破病了，就要赶紧找医生，因为医生会予人穿入的光明。停电了，就赶紧要找手电筒，因为手电筒会予人重见光明。人疲劳夜深，就要赶紧找床铺，因为床铺会予人精神的光明。当水难发生了，就要赶紧找船只，因为船只会予人生存的光明。战争的时阵，就要赶紧找和平，因为和平会予人希望的光明。人就是要找心外的光明。但是内心的光明要如何去找呢？因为人的心一直都是向外一个攀高，对着都不是自家的保障，这是无究竟。唯有对内心下手，点光心灯，再当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譬如说海伦凯洛虽然失明，可是他有一粒永不停止学习的心，已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命运交响曲的作曲家贝多芬遭受到臭人动听，但是他无向命运点头，无惊艰难，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音乐，使人民永远为伊一个歌颂。世界名画家梵高内在世时阵穷苦潦倒，为了理想坚决奋斗到底，而成为不朽的名画家。如何点光心灯呢？重要就是培养慈悲、乐观、信仰、坚定、信心、定情、勇气、忍耐力、主动、宽容、诚实、谦虚、热心、惭愧、感恩、喜舍、结缘等等的心灯，来当每一项甲点无到，相信人生的旅程特别容易迷失。爱因斯坦曾经安尼讲过，人只要会晓知影改变心境，才会当改变环境，而且拥有冲出逆境的力量。朋友，咱应该自省来找到光明啦！感谢你。

你清朝迄个时阵有十几个机主，想要渡过黄河要去考试啊，而且渡船口去拄着船夫，船夫看到这十几个机主，伊就甲讲：我送恁过河有一个条件，恁若约着二妹哦，上船过河，我拢无要甲恁提钱。啊，如果若约袂着呢，就是证明讲恁考期无望，搁再倒转去读三年再过来。这机主大家听了心内就真无爽快呢，这套什么问题都开始就给答应了。船夫就讲：半边有门，半边光，半边有味，半边香，半边吃的是山上草，半边阿里水来插。十几个机主送到约会出卖地，阮二个渡船口里洗衫裤的姑娘，因这两个姑娘笑笑讲：啊，这机主有够憨的。安尼也约未出来，所以咧笑了，伊去甲补充二句，伊讲水内游鱼山上游，当有西错配形象，一个无食山上草，一个未晓水中藏，这真可怜呐、啊！在渡船应客的机主，还是个约未出来，这讲啊真明，水内游鱼山上游，就是鱼啊甲游啦，当有西错配形象。将鱼啊、甲羊甲合作伙，一个就是无食山上草，一个就是未晓咧水中咧藏，这分明就是新鲜的鲜。所以这个诗句真有意义。而且我过来重复一遍：半边有门，半边光；半边有味，半边香；半边食的是山上草，半边也咧水来藏。水来游鱼山上游，当有西错会成香。一个无食山上草，一个未晓水中藏，这就是新鲜的鲜字啦！感谢你。

0: 我拍到你了。
1: 你好，大大夫，我高雄镇镇，我要甲你做见证讲吼，我是进前目睭吼两三年前啊。我目睭就是直接要水泡嘛吼。医生讲我爱开刀啦。我就是讲吼，我都阿咧做工课，无法度安尼去开刀，开刀来做安尼做忝的吼。我就真听大大夫讲安完，食到即马。过两三班啊，安尼拢目睭拢好啊，
0: 目睭拢好啊。
1: 我即马咧食保养诶，
0: 食保养你食红参唔多啊？
1: 系啊，我拢食西红参。
0: 强药强药。
1: 食你诶，迄个听风丸吼，就是迄药骨吼去检查两三年前，检查医生讲我迄两骨是骨质骨是电光化看。
0: 安尼哦。
1: 系啊，我即马就是嘛是种看大夫诶药，即袂歹，我就规日拢食食只，即话开刀嘛是无开刀啦。食只头尾过两年前吼，我着过去检查吼，是讲骨质九二二安尼，
0: 讲九二二，强伊啦强，哎骨质足常做见证个呀，
1: 系啊，
0: 足常做见证
1: 啊，真正真好，
0: 谢谢感谢感谢。
1: 食药食过来当，
0: 你住高雄市嘛吼？
1: 高雄市镇政府，当就跟陈桂英啦，
0: 陈桂英啦吼，
1: 对对对，
0: 哦好，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嘞。
1: 我即摆要甲你叫药安尼，
0: 好来你讲，
1: 我即摆算讲我食遐听风个吼，我有摕你本母起来看吼，我即摆听风个吼，骨质大拢食拢。过去了

0: 我即马是讲看伊个样本换的还袂歹。
1: 本身够有遐悬？
0: 有一点点，但是医生说还不至于要吃药这样。
1: 好啊，我今日食样本换了好。
0: 嘿，样本换
1: 的。也稳定嘿。
0: 两罐样本换的换，啊两罐保安换。
1: 两罐保安换，两罐样本换的换。
0: 啊一罐珠宝丸。
1: 啊一罐珠宝丸。
0: 啊，搁一罐迄个天虹丸。
1: 好。
0: 搁一罐润喉丸
1: 吼。润喉丸。
0: 嘿，润喉丸。啊，迄个润喉丸吼，我看阮孙仔吼在扫吼，啊食起来就真较好些呢。
1: 对啊，伊感染脑发炎，你扫就好啊。好，
2: 好，
1: 谢谢啊，
2: 好，
1: 感谢，感谢，
2: 感
1: 谢，谢谢，
2: 谢谢。现代的少年人，靠着伊精力充沛、体力好、甚至旺盛，唔知道人个节制，致使中年期气得来高衰，甚至高缺，引起头晕目眩、腰酸背痛、脚头无力，骨精脆怕讲，所以呢，面露心衰啦。少年人不要想，吃老就唔吃样，所以千金难买，要知影。潘大夫所感谢的养精健步丸，是依据古册《丹溪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来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情况，食养精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独角加。奶油、鹿角、冷艾壳、艾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鹿角加配合牛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手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肠。咱这味养精健步丸是十六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对腰酸骨怕讲无力的，有一杯一重的效果。根据哪要用，就来我个这边养精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有人讲十二月吃菜头，六月再来咧转扫。十二月是冬天，也是菜头生产期，因为菜头一性较冷，所以身体若较虚的人吃了伤济，较容易会虚扫。咧冬天，不管是啥物种人，拢会容易去患着虚扫的毛病。尤其是咧身体较虚寒的人，若吃太济的菜头，咧扫的机会也比较较大。甚至下到夏天的时阵，六月再来咧扫，所以才讲十二月天吃菜头，六月再来转扫。不过这句话真实比例是咧讲代志已经过了真久，问题再来出现。当然有一挂代志处理不当，问题会立刻出现，但确实有真侪事情，问题会潜伏于真长，一旦引发就不可收拾。有一个问题是可以疗伤而到的，只是处理方法不当，或者错过了伊的轻重，因而无法知影讲事有可原，或者明知故犯。譬如讲，知影讲身体真虚，偏偏越爱食菜头，那就无容易可原谅了。事实上讲，有真侪人就是明知故犯，譬如讲，长期贪杯中酒。还是长期对性方面不咧节制，或者操劳过多、招待方面等等，太济拢就是行为的后遗症，唔是一时就会出现。而人就是因为一犯再犯，一旦问题出现了，反而会费真济时间甲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就是这种情形，过去拼命伫咧追求经济发展。

无重视文化的建设。如今呢，社会风气败坏，伦理道德淡薄，这就是十二月天吃菜头，六月再来转扫。吃菜头并不是就一定会转扫，但现实的人生及社会种种，即使无转扫，这就感觉真奇怪啦。感谢你。

用来评估一个企业的实力，往往会将其福利、甲资本、人力、业绩、市场列为中等的看待。恢复力就是心

有通风的效果，双手拢有套回来袖套来防止蚊虫叮。因一方面将满的地青放入去后边的攀的顶篮，马拉加实在朋友开讲，甲厝内当个种田，甲做家事做比较，在满地的时阵，为因提供一个真轻松的社交的场所。除了安尼之外，当时因逐工的薪水，并无比当时的女工搁较低。这笔钱无论是来补贴厝内用，也是做塞卡钱，在当时拢是袂歹的收入。在春天也够热人，山顶较热，工课嘛较无闲，为着要排解寂寞。在北部的客家满地姑娘，拢有唱满地歌的传统。当喺山顶加湖滨内满地男士来对唱，满地虽然是真辛苦，但是嘛是有一丝啊甜蜜。只是随着岁月的变化，以前的地秀王国这个称呼已经慢慢来消失啦。当然，阿的地秀大量小礼拜，加种槟榔树，或者地方的数量减少。满地姑娘嘛萎缩，再加上即卖少年人无介意做遮尼辛苦的工课，即卖就较无看到满地姑娘，敢若像满地阿嬷，即满地阿嬷同款，脚手嘛也够足美，唱歌嘛也真好听。

0: 公司才有很多产品，如果朋友有需要，可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611 2307611。
1: 有关气疼冒芝麻和枣糕，这成分都是中药，会用吃卡又用吃补，又不会改甜，吃到又很刷嘴，还有水奶糕来做保养润喉，维持身体健康。咱的水奶糕成分真好，不但有水奶，还有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另外咱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拿出来减心丁止卡，也应该吃到是加速的应用，还有介绍很久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油脂非常的好，这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同款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欧里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另外也有这林东的通通后纳豆，这是超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还有葡萄糖胺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若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这样咱才有舒钙。冒叶黄素也有维生素 B 群，以及大豆软磷脂，这些都是美国管中进口。

到的，另外也有益生菌，我们的益生菌很好，都是好菌，都是活菌，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的困扰，公司才有高活性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另外也有鱼油，素丽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我们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230706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那是爱食甜的朋友，你要注意哦。真侪看起来真健康的加工的食品，参像燕麦棒、早顿掺在牛奶内底的谷片，也个有掺糖的优格，也个水果干，这拢有可能掺未少的糖分。就像迄他妈都酱，也个沙拉酱，加调味料，可能大家拢无去注意，伊含糖的来源。现代病院的营养师就会提醒，那是长期内摄取伤过侪糖分，不但增加糖尿病加健康的风险，也有可能让咱肌肤老化，速度变紧。所以，那是爱水的人，

更加爱注意。在咱咧选买包装食品的时阵，除了爱看营养标识内底糖的含量，嘛爱进一步来注意食品的成分，那是有砂糖、果糖、葡萄糖、麦芽糖，也是糖浆、蜂蜜，这糖类的成分有出现在成分表，前几项通常是代表糖的成分较高。所以提起朋友，咱在买食品也是吃的之前，都爱用心看那标识的习惯，同款的产品之间也应该互相来做比较，优先爱来选择每一份糖含量较低，而且阁无额外来掺糖分的产品。如果发现食品糖的含量有较高，除了爱减少食的次数之外，也应该适度来降低每一届摄取的量。

0: 心酥。
1: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嘛，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和咱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嘛是好菌。另外，也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也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8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应该将咱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加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这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兄弟最顶边，公司家冇纳豆，最灵动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个吃，咱即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三黄菌丝体。这种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嘛会食薰，嘛会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可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今晚真侪朋友因为生活形态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无去注意，或代谢无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卖。在这个内底是不是真艰苦、未轻松？中国国外型的诺丽加索，和朋友会使试看卖，完全是诺丽果落去萃取的。这是国外型的诺丽果，外形非常的高，而且天然加索的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够卡水，够卡好吸收。那每天困醒康白来吃两粒诺丽加索，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百变，诺丽加索一罐是990块，在吃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仔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0: 有枪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诶干荷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啊，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不要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生村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他哦，真感谢哦，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在好朋友，咱在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有个咱在好朋友哈，应、哦、当是差不多咧棒球地区家哈，恁、哦、在朋友啊，恁有去哈、哦、去住一冬啊，这个哈、哦、住下住什么下营养剂啦哈，伫、哦、这个棒球啦，讲有一间哈、哦欸，叫做安泰上好诊所啦。啊，都有人吼、哦、去啊去注射啊，这个营养剂吼，哇啊算吼、哦，憋住都讲吼，吸干啦，吼、哦，吸成迄个肝炎啦，哇，一半不止啊，侪人丢掉，你知无？所以伫遮吼，咱等下来再来讲起啦，吼、哦。只要讲你若有去这间诊所啦，吼、哦，邦桥啊，吼、哦，邦桥一间叫做安泰上好诊所啦，你若吼、哦，有滴啊，即个注过下吼，啊、按这个明年开始，要不顶年，你若按顶年啦。吼、哦，即卖因为卫生局建立吼，按就是讲114年7月1日开始啦。你伫顶年啦，吼、哦、顶年7月开始，你若有去即间诊所啦，有去接受到吼，安尼咧注射的人啦，吼、哦、啊，因为即个卫生局有即个名册出来，啊，主动吼、哦、通知相关民众吼，会当去接受免费做一个抽血，吼、哦、抽血一个检查啦。哦、所以就是讲吼，你伫顶年啊，114年7月1日到115年吼、哦，8月27日到吼，顶个月底就对啦。吼、哦，你伫这段时间啦，你若去这个邦桥这间安泰上好诊所吼，有接受到迄、那个这个针给你堵啦吼、哦，啊，这个治疗的人啦，你拢当去到新北市吼、哦，有20区这个卫生所吼、哦、来接受到这个检查。接受检查，而且检查项目吼，唔拿讲吼，针对迄个死刑的肝炎、死肝，也佫包括吼啊，即、這个艾滋诶，即个病毒啦，也佮 B 型肝炎吼，一种 S 抗原，也佮着抗体，啊，佮即个肝功能啦、梅毒等等啦吼，啊，最主要啦，希望讲会当疾病吼，来当掌握着讲吼，是毋是佫有存在其他即个肺传染病感染的即、這个。风险啦吼，一记呢啊，听众朋友吼，都在底讲啦吼，啊，恁若讲有去这间吼邦桥安泰上好诊所去接受到吼，迄啰人家有注射这方面啦，吼啊，再赶紧去吼啊，新北市再卫生所吼做一个搁再检查，吼做一个接受这个检查，咱等下再过来讲起吼啊，感谢朋友收听吼，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吼，底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吼，等下来听到到底啊哟，伊咧注射一个针那拢无抽出。哎呦，惊啊惊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当兄心惊胆吓吼，什么意思啦？当兄吼受受到惊吓啦，害怕啦，哎呦，台语讲叫做当兄啦。吼、哦，伊啊爬到遐尼啊悬呢，哦，人看到该画，你知无？哦啊啊，画一个无画无代志，该画一个吼，一刷吼，安尼当兄啦，栽落去啦。哦，摔一下呢，四脚跳上天啦，迄可能在做歹代志，再让一画一下吼，当下吼，真正那个做出心虚啦，吼、哦，受到惊吓害怕，咱第一就是讲吼当下啦，吼、哦、啊，像讲吼，安尼当下买晒讲吼，故意所讲吼，冒失莽撞，吼、哦，俗语吼有一句伫咧讲啦，老的啦，老的老步定啦，少年的讲吼较当下啦。哦，这就是真侪人做代志啦，哦，真侪人做像迄较老，咱讲吼，较老成稳重的人啦，这种人吼较值得信任啦，吼、哦，啊啊，少年人呢，哦，咱讲侪岁人啦，侪岁人个老成稳重啊，吼、哦，讲的话啦，做代志的吼，咱较会信任，值得咱的信。啊，少年人呢，少年人做代志吼，都比较较吼，咱讲的吼，安尼莽撞冒失啦。啊、所以呢，啊，就先讲爱小学吼，即智慧人啦，哈，有智慧人，而且个智慧就对啦，哈、哦。咱讲在即个当下，哈、哦，受到惊吓啦，哈、哦。有个囡啊，那囡仔吼，那去安尼吼，大吓，囡啊，条件讲大吓，对不对？错过囡仔人知吼，囡仔条件大吓讲吼，哦，大吓我兼错成西，条件啦，哈、哦，我靠个鬼美啦。哦，家长真正吼，都对咧闺蜜吼，唔咧拢免困啊，哎囡仔吼，去钓惊钓，咱讲大兄去收惊收收的啦，就免得好困啊啦，吼、哦，啊，咱能讲个大兄啦，吼、哦，心惊大兄呢，吼、哦，就讲心惊胆战啦，哦，咱故意说心惊胆战，就是讲极度的吼，让你个惊恐害怕啦，哦，咱大意就讲心惊大兄啦，吼、哦，哦，哎，真正哦，真拄好呢，那汉年拄好着，迄车吼。啊，拄塞到位吼，哦，顶啊一粒大石头，都按那山顶安尼淹落来，吼、哦，甲车呢陷一个密密麻麻，吼、哦，实在怎样，互人呢心惊大吓啦，吼、哦，今日甲朋友讲的吼，大吓，咱等下过来讲啦，好、哦、有这个新闻报出来吼、哦，好可怕哦，哦，你老人家住下的人啦，帮叫这间吼、哦、安排诊所，咱等下再来讲啦，吼、哦。

咱来讲吼，新北市棒球啦，哦，棒球最近吼安泰上好诊所啦，哦，逼出着吼这个死刑的官员啦，这一阵呢，几个人讲目前啦，目前吼已经算吼有11个人，11例哦确诊啦，哦，卫生单位吼有去调查发现讲吼，因这间诊所吼，跟那吼迄个针头啊，哦，跟那重复个使用呢。有重复使用这个针头来安尼提药啊，吼安尼这种医疗感染啦，这种管制问题啦，有两边去给查啦，总共查出着有九项的一个缺失啦，多九项，咱等下豆豆来讲去，听到真正吼，啊后摆了吼，什么叫后摆了唔敢去啊？已经吼停业啊啦，吼啊这个新北市卫生局吼已经叫人来停业，并且吼罚30万块啦，所以对这个家代志吼，现在当地居民都落地拢伫讲啊。这间诊所拢拢是哦，叫病人哦，那个来注射啦。甚至咱那个讲吼，咱老乡感到注射，问讲啊，这些小姐、护士小姐啊，做这个是要从啥回？做这个免问，叫人免问。哦，啊，给你堵落去啊！然后说，所以这人啦，吼，当地居民就讲，吼，今嘛今日发生这种代志哦，这个事件，大家拢在讲，并无意外啦，并无意外啦，吼，好有影呢，吼啊，因为。这个哈，疾管署伫个这个定义就是昨昏啊，昨有的表示啦。因为有伫8月12号啦，8月12号就接到吼人来通报，通报讲吼新北市棒球区吼有两例啦，两个就是讲这是母仔囝啦，吼母仔囝急性这个病毒性吼，就是死性的肝炎，确定一个病例啦。啊，因为吼这对母仔囝呢，引进两个人啦。曾经就足济遍啦，去这间安泰吼上好诊所，有去注射啦，注什么射？讲去注迄个营养针啦，打迄个营养针啦。啊，所以唔才讲吼研判吼，可能就是这个吼，就是医源性的急性的吸肝吼吸性的肝炎的群聚啦，所以吼就开始吼做一个吼进一步的去个调查。吼，啊，不然呢，佫新增加一个人啦，就是引导的人，引导囝啦，嘛较近啦。啊，所以才讲吼，佮回到着吼，追踪吼，就是伫个即个旧年吼，旧年到啊，即马呢，即个时间确诊的个案啦，有150个人啦，啊，因为曾经有8人啦，有去即间诊所去注射啦，啊，所以总计吼，目前是11个人有确诊啦，有确诊啦，啊，咱再来讲吼。疾病管制署甲着吼，即个卫生局人员哈，啊，佮有专家啦，有两边去因即间诊所去稽查啦，前前后后哦，总共查出着九项的一个缺失啦，九项的缺失啦，包括讲吼，迄注射档案、迄个针啊，吼，迄去支针头就对啦，吼，留一个留伫个插伫即个吼药管啊，咱知来咱注意了迄个啥大档啊，什么货啊，像伊那边抽一个啦，吼，迄个管啊啦，吼，药啊药水的药啊，弄一个那一个软塞啦。好，啊，等于去去尖啊，个插在这个有关那一类哈，一类橡皮的软塞，好，啊，等于就是重复个使用哈，塑料面体啊有啊，哦，等于是尖头一直插掉就丢啊啦，哦，啊，这个药品准备这个所在啊，一家掉哈，无在治疗区的这个哈，就是面层卡啦，哈，面层卡，讲已经哦。伊就事先吼，将迄个已经堆好即个吼药品的针筒啦，吼内面底种拢针筒拢吼药水拢已经穿好好穿便便的。

0: 等你啦。哦，并且吼，这个药品准备的所在啦，哦，都当看到已经事先啦，哦，拢已经有准备好这个生理食盐水液的煎档啦，那一支一支拢穿好势啦，吼、哦。啊，迄、那个煎呢，让、哦、我造出来啦，哦，啊，那放在这个吼纸盒仔内面当中就对啦。啊，是怎样？你敢袂讲会感染？咱看嘛，再讲吼呢，啊，因可能就是方便的款啦，吼、哦，当然啦，吼、哦。已经吼、哦、通知吼、哦、这些人啦，去到台北市吼、哦、一个国卫生所去做一个抽血，做一个检验，咱都要都讲啊啦吼。啊，那这件代志毕了后呢吼，到你家当地居民，就大家都在讲啦，讲吼、哦，不管吼、哦、是感冒还是讲其他什么伤病吼，哎、哦欸，这根诊所拢是叫人吼、哦、住下住下呵呵住下，哦啊，经常在患者都唔知讲啊，到底我是住安怎吼？哎、欸，护理师检验来吼。哦就给你准备要做啊，那要做手嘞，手伸出来，啊那要做脚床被裤脱起来，哦，啊那那患者来问讲吼，哎、欸，啊这是要做安怎吼？哎、欸，这护士讲，别问这多，哎、欸，咱先问一个啊，对不对？我是要手伸出来，是裤床脱起来准备给你做？我叫人讲，唔免问这多啦，吼、哦，是怎样吼？啊，所以这件吼，这诊所啦吼，在安泰红河诊所气候吼，人个迄评论啦，吼，做只网友啊，在咧讲，吼，即间有影真恶心啦，恶心的即个诊所啦，吼，啊，为什么要害人啦？啊，即嘛什么年代啊？啊，个有滴，就是啊，拢共同齐用即个吼注射灯啊，闹难呢，对唔对？而且吼、几多年前曾经有人咧留言啦，因为网络电管弄咧留言啦，伊讲吼注射针啦，喂三档啦，啊，就问讲吼，问诊所就讲，啊，我这。这要创啥用？你给他做啥去？要创啥就对了。哦，结果呢，跟他讲吼，哎呀，做这三机对你拢有路用啦。问这侪要创啥会？问创啥会？啊，不少问一个对不对？哦，啊，像讲话讲吼，拍球去弄掉啦，吼、哦，有受伤啦。啊，就想讲啊，无来吃药啊，看会较紧无。结果医生讲吼，注下。啊，就过来问讲，啊，啥物会啦？哦啊，住在上面有啦，又讲哦消炎止疼来啦。啊，结果呢，啊，询问过程时阵也无讲哦，我给你住这几间吼，爱收钱哦，爱另外个收钱哦。哦，不然吼，咱男票吼啊，医生看好了要去领药啊吼。啊，结果才讲吼，哎、欸，你拄啊去维三机，维、哦、三机另外爱个收400块啦啊，是怎样？所以唔知讲为啥你不爱和病人选择讲吼，我甚至吼有要住下唔住下，对唔对？啊，你乃无时间敢讲呢？讲我给你做这三期是要创啥？创啥？都创啥？爱偌济钱，对不对？事后再甲讲吼，400块拢爱自费。讲正经，有人吼，迄、那个情绪就感觉就无好就对了。迄、那个咱若有啥物代志对，咱若人咧艰苦是创啥？啊，感动袂堪面问诶。对不对？你讲吼，未堪面问吼，这是前几天啦，一朋友在咧讲啦，伊就讲吼，伊个脚床到这个大骨这个所在，感觉呢吼，安尼走路啦，啊背楼梯吼，感觉较未自然啦吼，啊又去看骨科啦，啊看骨科吼，啊医生就讲，我得先照一下电工，吼啊电工照好了看看吼，当然啦，有血衰啦吼，你若去有医生遐看吼，一定头就来讲吼，啊咧退化。后来退化，哦，这问题我想来卡从到家哈，啊，会疼安尼啦哈，看看伊就讲哈，啊，就伊就讲哈，诶，啊，你即马会疼未疼就对，哈，啊，结果阮那朋友是咧白个医生解释讲哈，我走路时阵是未疼啦，哈，啊，跟他讲哈，要倒落去，还是我小可走路哈，迄个背楼梯啊，伊要解释讲哈，即个疼的过程啊，医生也听未落去，伊听未落啊，伊讲，我只问你。痛不痛？哦，跟他问你讲话，你我问讲，我问啥，你给他回答啥话就好啊啦。我问你讲，你即马会听不？未听不？哈、哦，当然啦，会听再来看你，对不对？啊，规工那边讲会啦，会痛啦，会痛啦。啊，但是咱不是讲吼，规工就听噶安尼，啊，只是要跟伊讲吼，什么情形未听，什么情形会听。哦、我医生讲吼，你回答我说的问题，医生就问你讲，你给他讲。听，噶就未听，简单几字也是两字尔啦，是怎样？注一下下，护士小姐，我注这句是创啥？咱来小问一下吼，唔免问啦，对你有好处啦。来听歌，哪问？
1: 你等下哟，手去洗洗啦，进来吃饭啦。好啦，好烦哦。

这首难梦啦吼，有咱这时代，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当然啦关心咱的囡仔啦，吼，那稍微问一下呀，吼，对不对？啊，你食饱未？今天外口雨来哦，雨伞啦、雨帽啦，爱晒哦，吼，啊，我咧嘿嘿，我怎个买双鞋讲，做穿鞋讲，较袂穿较薄的拢冻去哦，对不对？会甲你问，吼，难问吼，啊，安尼咱就是伫家己来关心啦。好，唔当个，咱咱家己那关心，难问起来，家己印得几多句，印出印字，这个唔好啦。啊，印同吼，啊来，咱咱出来面顶那时段，那家己那小问起来吼，啊，人伊来自头来，佮家己吼讲个清清楚楚，唔免讲你问一句，吼，哦，难问一句，伊家己回一句，哦，对，人有囡仔就是安尼啦。好，比如啊，这个早起落雨吼，啊，出。

问吼，哎啊，爱小心细致哦。吼，人囡仔讲，哎啦，我知影啦，吼，外口雨来吼，哎，我有扎雨伞吼，我好扎雨伞，啊，佮雨帽佮有蒙扎哦，吼，啊，你长辈上遐讲吼，哎呦，今日都当穿哦，吼，啊，我中昼在外口食，安怎安怎，啊，暗时几点转来，对唔对？迄过程人，迄囡仔都是讲甲清清楚楚，袂讲啊，咱大人个问一句，那问一句吼，啊啊，伊就应一句，会讲就应了吼，迄个跟他态度了讲无讲真好啦，所以咱唔单单有当吼，迄囡仔吼，安尼应嘴应字，即准备该扒落去，哦，莫扒啦，伊咱那通常啊，大人那起来扒落去拢按头壳啦，按嘴皮啦。诶，顶管就保卫这粒头，未使呢，别卡咩呢？因为那趴落去吼，像我脆片那带落去呀，会惊讲吼，诶，耳啊啥吼，会受伤啦。啊，头壳未使低落去，脑震荡啦。要家己那趴吼，该当爱趴就趴，趴到位，卡床体要住下哟，无啦，卡床体该挂落去啦哈。好啦，大家感谢朋友，我节目那底听啦哈，啊，都在底讲啦哈，啊，大家你老去帮桥去见吼。安泰上好诊所吼，曾经有去也去注射啦，啊，小注意一下啦，哈，小注意一下吼，去这个呢，哈，啊，邦桥区的这个卫生所啊，啊，赶紧过去要做一下抽血检查啦，吼，以防万一啦，来听这首歌《问雨水》。

问河水啦，吼、哦！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在听，哈、哦，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哦，恁若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电话卡来问，哈、哦，2305-6924，啊，恁若加问几句啊，吼，啊，你问较侪要创啥？未啦，未安尼啦，吼、哦！咱讲一个，问一个较清楚、较了解啊，对不对？吼、哦！像讲咱讲即款葡萄糖，按苦乐酸味都好啊啦。咱做者朋友吼，过来做文的时阵啦，因为本身都已经食过咱的葡萄糖，按苦乐酸味啦，知影讲吼，哎哟，有差呢，有感觉呢。跟他讲吼，你出门哦，吼、哦，安尼要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啊，尤其吼咱住咧这个公寓啊，无电梯啊，跟他讲出门爱落楼梯、爬楼梯啦，足食力嘞。哎、欸、呀，咱葡萄糖干食了后，唔只讲吼有感觉，吼、哦、有差就对啊啦，所以就足有信心的啦。啊，有的朋友讲吼苦啦、啊啦，嘛是同款真食力啦，吼、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佮坐一个啊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啦，吼、哦，咱在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吼、哦，莫佮拖啊，莫佮扛熬，吼、哦，咱即款葡萄糖干苦了三面，赶紧吼做一个保养，主要你选了着，食了着。啊，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上面都是拢针对着啊，内面带成分剂量，哦，硫酸软骨素，哦，啊，佮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啊，佮有柑橘生物类黄酮，啊，即、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快速无负担啦。所以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有足侪咱的朋友啊，吼，啊，过来做文的时阵，拢足娱乐的，甚至有滴讲哦，也嘛给咱来小辈介绍，吼、哦。所以朋友，你那时间咧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吼、哦、啊，电话赶紧交代吩咐，吼、哦，做文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那讲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啦，徛规工莫动，啊，佮行来行去，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哦。并且还做一个保养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也是讲吼，咱运动量大，吼，也是讲有定定在爬山的朋友啦，这拢爱做保养。爬山吼是一个好的运动啦，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吼。啊，所以朋友哦，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你做文翻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另外啦，你能够加问一下啦，吼、哦，啊，这蔬菜佫加落去食，啊，我伫食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感到佫补充蔬菜。另外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咱这大兄大姐有会所啊，爱加强欠骨本哦，老一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菜。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好、哦，所以咱在当下多去知影啦吼。有滴补充葡萄糖胺，出门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啊，这个蔬菜咱滴补充，吼、哦，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拢依原美国原装进口。好、哦，那边主文吩咐，收枪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首《落花泪》啦，哈，朋友爱听爱歌，我还记得前几天吼有播啦，迄阵播奇怪，那音造那都是无同款，敢那看无这首好好听吼，啊，别别拢凤飞飞唱的呀，哦，也是感觉吼，伊头一版的啦，哈，头一版啊，都管的这张吼，《林松祖落花泪》，感觉讲吼较好听啦，朋友感觉无哈，后来咱歌听好啊啦，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哦，咱讲咱这款草根啊有就好啊啦。哦，咱到有滴煮食，有滴开火啦，有滴当点当灶，哦，一定需要用到油，哈、哦。要煎、要煮、要炒、要煎，哦，当然，哦，煮食就是这油啦。啊，你选什么油？当然选一个较好的啊，哦，较好的油，草根啊油。大家弄你的健康概念，怎讲橄榄油好？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滴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就是讲有好的胆固醇，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大家才讲吼，要用草根油。但是你有注意吧？即马市面上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哦。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骨头基态油、蓝基态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即款80%纯的，啊，拢哦老长精的。你草根啊吼，上新鲜的时阵，迄拢紧甲慢落来，手工慢较高工。但是较别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东西迄个酒母啊落去炸，所以朋友你吼比较有比偏贵吼，你看咱这个口感啊，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因为有朋友讲，哎，那我橄榄油跟它一个青青味，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啦，吼，哦，啊，当然吼，啊，你若讲尤其沙米啊、沙青菜，有这款草根啊油，一旦直接倒落去呀，就是讲一旦凉拌，尤其青菜沙好吼，还有淡薄啊油。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好、哦，所以朋友啊、要做文初跟那油哈、哦，这一罐，好、哦、一罐580块，咱就拢原装原罐的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哈、哦，啊，大家拢也贵箱的啦，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啊，等于就是5罐各送一罐。好，啊，内面底拢已经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方便讲吼，啊，咱那边送你啦，中秋嘛要搞啊呢，好对不对？啊，所以朋友啊，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哈，啊，也贵箱较俗。啊，另外啊，咱嘛葵花油，哦，这拢是好油，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啊，葵花油一罐260块，啊，这内面底一箱8罐，1980块。拢同款，廿几箱拢较俗，吼、哦、啊，拢已经礼盒装2罐2罐装好势。哦，看你要草根奶油，还是讲要这个葵花油？重点，哦，咱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啊，拢用个玻璃罐啊，拢是深色的玻璃罐啊。吼、哦，感谢大家，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脆酱面有加减哦，当然啦，加减淡散啦，吼、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嘛未讲真甜啊，即卖人较未爱食甜啦，吼、哦。你看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哦，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拢有看到啊！哦，足煞嘴啦！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哦，10外袋。啊，元气藤靠迄个松马葵，哦，这较济粒，内面底哦20几粒，这赶快一包300块。哦，啊，咱这个荷塘啦，哦，荷塘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哦，玫瑰的话，放在6袋啊。哦，有当为公一个济啊，还是甲朋友点啊，我今来阮家哦，唱卡拉 OK 啊，咱个感觉荷塘啦，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个有水来一个哦，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啦，哦，首先介绍三片，要做文环图，哦，点来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凤飞飞这首《梦难留》。

好，秀清简单个讲一个吼，咱的产品啦，广告介绍这款 B 群啦，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我来面底啊，哦，你看咱一天吃一粒吧，吼，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呢，哦，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啦。哦，所以有足侪食素食的朋友哦，拢得补充 B 群，因为吼、哦、有一寡这个动物性啊，这个食物里面对这个营养素 B 群啦、啊，哦，食素食的人较无多吼、哦，来吸收啦，啊，营养吼、哦，这营养素较容易无够啦，啊，因为咱在时段嘛是同款啦，哦，咱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啦、啊，哦，里面对吼、哦，你看像维生素 B1、B2、B6、B12 啊，烟碱素啊，叶酸啊。诶，这都有帮助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呢，增进着神经系统的健康啦。所以多补充啦，哈，一粒一粒都有够啊，哈，咱这长效型的，一罐呢，一罐480块，哦，这美国原装进口，有得补充 B 群，咱这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哦，要注文还卢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还有其他的产品啦。不清楚不了解，电话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发热进前，人人病定，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

0: 啊，绝对袂合老李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二台85500，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这个高雄吼，小林山一落雨吼，讲落了几十天啦。哎呦，高雄啊，小林山落雨哟，无迄种拢讲鸡人，哦，早起啊，江都也有鸡人啊，哎，一个月吼，三十天吼，三十一天拢在落雨，哦，等就是迄种鸡人，天天都落雨啦。哦，像今麦我啦，那即阵嘛，那等于家人吼，哦，那台北遮吼，那雨落够大，吼啊，家人拢无一滴雨拢无落，无共啊啦，吼、哦。恁爹讲吼，伊高阳啦，吼高阳咧小连锁讲吼，超过有十公吼，伊拢上大雨呢，吼、哦、啊，结果你看麦，空气中当中迄个湿度啦，当然就较悬啦，啊，所以有迄带咧高阳遐民众啊，因厝内面底啦，壁角也好啦，啊是讲吼因迄个。门窗啦，插门啦，吼、哦，迄个坑诶啊，因为严重吼，渗水落去啦，渗水落一定就壁癌啦，啊，结果你看嘛，说安怎你知道？因为插诶物件吼，啊，佫淡佫湿啊，就变好多吼，迄、那个什么生迄个膏拢出来啦，伫室内面咧生出各式各样迄个野膏啦。哦，诶，这个情形，以前咧新闻咧报起，我想诶，以前阮家人嘛是安尼，阮咧细汉那时阵啊，阮咧浴巾啊，吼，啊浴巾啊，迄个门啊，就是插门，啊插门迄个边啊，迄个吼，拢咱已经旧去啊，淡去啊。有阵看，诶、欸，你看，你看，将来生一个，这个吼，什么膏，细细蕊啊，白白迄个膏啦，哦，啊，有当下性的时候，一点点个旧空气啊，所以咧讲个各样这个情形啦。哦，因那咧病吼，我拢咧有咧流汗，流汗咱都反潮啦，吼反潮，啊个刷来都生菇啦，哦，结果吼因足济足下面吼，因咧即因咧湿个淡吼，即种情形发生啦，像讲吼用一种迄个啦，迄个咱讲，阮讲笨刀啦，哦笨刀要用柴就对啦，拢囥喺外口啊，哦因囥喺外口迄个柴迄个笨刀啦。啊，迄、那个手柄啊，拢是柴的所在，直接落吼、哦。你看那一大片哦，迄、那个小白菇啦，拢生了一蕊一蕊啦，哦。啊，佫有人啦，哦，一车吼、哦、停个树卡啦，哦，停几路工拢无开啦。啊，结果吼、哦、后到啦，迄车厢迄个树林条的所在，迄、那个棚啊，竟然哎，啊，这上面会是豆菜哟、哦，上面豆菜，哦，那背弯迄个吼青色的这个幼芽啦。好、哦、啊，就真正呢，这种代志发生啊，熬到啊，车厢吼布个啊啦，啊个有哦，哦，有人讲吼、哦，引到一间啊啦，还是讲吼厝的这个吼壁角啊啦，还是讲有一个吼社区吼因个停车场啦，拢同款啦，拢生出了吼、哦，跟那迄个灵芝安尼同款一大片，什么灵芝？你想要灵芝哦？哦，迄真正迄拢冻呢，安尼叮叮塌塌吼，安尼拢生一个菇出来啦。啊，所以高雄吼，平时啊真少有这种吼，那落大雨咧生菇啊，啊，所以这边吼，大家哇，一、哦那个卖厨师机啦，吼、哦，欢喜噶，吼、哦，大家拢要买啦，买个欠费啦，大家小心啊，买一台厨师机吼、哦、来厨师。迄啲无去唔知呀，吼，像家人啊，那讲咧落雨天啊，因为寒地时啊，阮这侪拢安怎呢？房间啊，一

台除湿机啦，客厅嘛是在除湿机啦。迄一打久了，来个去换水，水拢水甜啊！啊，所以真正吼，有这个除湿机就是些好处，所以高用啦。简单的讲，这情形结果未甲吼拢欠费啦。但是咱只要甲朋友讲啦，唔拿讲吼厝内面底啦，唔拿讲高用吼，因咧厝诶，包括讲红山啦。红山红南路，即个分隔岛在外面的吼，迄嘛有安尼的生出吼，足侪一种菇呢，迄种有毒的哦，有毒的哦，所以你若讲哦，看到这种菇吼，莫去挽啦，莫讲好生挽来食吼，中毒跟你讲哦吼，啊个有专家在讲啦，像咱住在厝内面底吼，室内会生菇，表示讲吼，你迄个茶的物件，还是讲即、這个。病吼本身内部已经吼长期吼严重有涉水啊啦，有涉水啊啦，吼那这你病干嘛啦？你若讲无插伊吼，除了哦病干，还佫会生菇吼。你看嘛，你若多咧内边，得拢吸这种空气咁好，哦危害到咱的呼吸道啦。啊，最近若讲一个涉到点吼，一个。规间厝的这个结构内面底呢，可能啊，地主讲吼，内面像个钢筋啦，哦，钢筋拢会生仙气啦，吼，会旧气，甚至吼，迄个那么混凝土渣啊，你看那一片一片拢会落落来，吼，所以咱厝内面底呢已经有生菇吼，哦，雨停了，赶紧找一下那个吼，掠捞的啊，吼，小下苹果之类，啊，那讲用生菇去炒的物件吼，真正吼，哎，看是该淡掉淡掉，还是讲吼，漂白水消毒消毒啦，吼，啊，有除湿机哦，吼，该除湿上好啦，保持一个干燥啦，有啦，要来去买一个除湿机啦，你唔啊拄着落雨咧吼，啊，买一个除湿机，讲买无啦，欠费啦，吼，讲到吼，即高雄遐情景吼，因以前吼，阮家人嘛常常咧落雨。嘛是有看到讲迄个门啊、插门啊、吼生菇，但是无讲吼即个严重啊，即种型啦。来来听这首《江都夜雾》，感谢朋友的收听吼，《青春乐园》节目吼，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贵金花的歌《江都夜雾》。

看即马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啦。哦，即马你敢若出门哦，哦，人少一个要来去倒位佚佗游览，拢对人会着啦。哦，行东往西，闭关落界。哦，我你啊自由自在的，也那无啦。你看，婆婆爱麻烦人，你敢想要出门，就足无啥爱出门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坐咧椅啊要爬起落，爱搁扎一个啊力。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有当时感觉安尼磕磕啦。哦，是不是安尼？哦，那安尼哦，唔好个拖，唔好个扛哦。两早赶紧葡萄糖安做一个保养，所以咱的朋友吼足欢喜，讲有遐一罐吼，伫遐咧保养啊，渐渐有感觉呢。啊，有些个第二罐啦。嘿，有差哦，吼，当然有感觉有差，吼，就有信心啊啦，有进步啊，吼，当然有进步啦，吼，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内面的成分剂量，哦，都是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要么芹菜剂迄个萃取物啦，翁来加索啦，柑橘生物类黄酮啦，吼，啊，所以咱的朋友啊，有得补充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那有在做生意的朋友你嘛是要做一个保养哦，有人骑几天过末当行来行去好弄、哦、来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说咱运动量足大的啦，还是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啦，好、哦、就让他平时一个保养，你知道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哦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哦、对人去爬山啦，因为爬山有他上家路家。哦，哎呀，这路家跟那里打洞啊的，哦，足假那里，所以哦，葡萄糖胺，哦，做些保养啦。感谢大家，哦，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咱讲哦，这个蔬菜就无同款啦。哦啊，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那蔬菜还蔬菜，咱来欠骨本呢，咱有肥啦，爱加强欠一个骨本哈、哦。咱这个蔬菜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我觉得维生素 D3 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蔬菜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而且嘴角没有搞顺耍啵，当然是有咯吼，加减淡散啦，像讲咱的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这拢一包300块，加减淡散，吼，啊，这拢真本真料，哦，啊个喉糖，哦，玫瑰的话，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呀，啊，有当下咱话讲一个较济，啊是啊，朋友底下临时讲，今后来阮家唱歌拉客个吼，感谢啦喉糖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水梨膏，最大个一罐400块啦。哦，那有要注文产品，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个人。

用一种的修瓜哈，拢跟迄个音有关系，啊，拢好听啦，哦，一个人啦，一啦，啊，一半心酸啦，啊，一半醉啦，啊，去一首吼一夜情，我来当歌那第一听啦，啊，点来那卡，好，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好，咱这款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主要咱有纯100%纯的。啊，这拢是老长青的呀、啊！伫初干那上新鲜的时阵啊，迄种境界慢落来，唔是过去哦，过去是较紧啦，但是会去伤着吼，还是讲那个涂骹，那个涂骹加加减减，拢造成品质的影响啊。所以咱种手工落去办，哦，手工办较高工，哦，啊，搁再来这拢是迄酒母啊，就烧落去炸，哦，比如你若食过咱的初干那油吼，哦，你当食出讲迄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有比拼。因为有朋友问问讲吼，啊，有诶粗橄榄油啦、啊，那敢那一个青青味，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啦，哦，所以咱的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粗橄榄油，哦，煎煮炸制凉拌，哦，拢可以，哦，啊，像讲咱那啥米啦，啊，啥一个青菜啦，啊，你粗橄榄油直接给倒落去呀。啊！然后咱家己咸正沙再搁掺落去，那沙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呢，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吸收。好、哦，所以感谢朋友啊，先来咱介绍这款哈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牙龟箱较俗啦，哦，牙龟箱较俗，内面底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那、啊、另外那么葵花油啦，好、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酿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好、哦，要注文欢呼，看要粗橄榄油啦，要葵花油啦，哈、哦，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吼，讲咱这个好糖啦。好、哦，今嘛拢啊1、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啦。好、哦，有交过朋友讲，安尼玫瑰了，放落地啊，放个盘呀，啊，想要感觉就有啊。好、哦，主要有当家咱话讲一个济啦。好、哦，感觉啊好糖，还是甲朋友底下大家唱歌啦，去感觉啊好糖，袂讲真甜。好、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哦，一包130块，哦，内面得30粒，还个脆夹面啊，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啊，这种一包300块，要么水梨糕、水梨啊糕，哦，咱的朋友今晚规半大碟干呢，来碟做保养，有感觉无？哦，诶，咱讲做一个保养啦，咱的水梨糕，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讲老兄水阿娘啊啦哈，秀清蝶广告介绍产品哈啊，就无那蝶听电话那卡呢啊，咱介绍产品哈啊，那不清楚不了解所在，23-5-6924，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简单朋友讲一下哈，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哈啊个这个大豆卵磷脂，啊豆角毛光这个 B 群哈，超解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要么益生菌哦，出来边底坑一盒啊。多多少少大家吃饭饱，掏一包啊在吃，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哦，补充好菌，哦，咱的益生菌。要另外介绍鱼油，哦，咱舒立通的鱼油，另外毛纳豆，哦，咱就管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内面的足济味，吼、哦，这个成分拢草本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啦、川芎啦、红花啊，吼、哦，还有专利红景天粉啦。啊，毛这个纳豆激酶，啊个专利这个吼、哦、三黄菌丝提粉啦、啊，哦，你看咱这款纳豆，哦，平时做些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物件啦，第一食拢重油、重咸、重口味，身体负担大啦，哦，这款纳豆，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来听这首豆腐，哈、哦，什么豆腐挑夫啦。

来挑夫啦哈，唔是刀夫哈。哎，那拢打刀夫就较轻巧啊啦哈。哎，那讲咧拢打刀夫哈，你打起来哈，啊，这个咱这走路哈，各样的心一个心一个。现在讲吼，像阮以前我看人家来咧起厝吼，啊，我这个打砖啊夹啦，吼，啊打砖啊油那种山洼溜啊哈，啊那一卡车砖啊砖啊载来哈，砖啊夹啦，好，啊都大家都来咧，那个那个啥，有咧。比如半机啊，什么机啦，哈，啊，就绳啊，就一对一对的贴起来，啊，就很小很小，哦，一绳啊，就当啊嘞，就我都讲心结心结，哦，以前呢，绳啊，讲拢为了，甲阮家都一看站嘛，拢特别在休困，哦，想那边休困，赶紧咧一卡车绳啊载来啊，无赶紧吼，赶紧家家捡起来吼，因为吼，因咧算地啦，你哪讲咧啊？打搬家吼，那个山尾顶起哩啊，算一地讲吼，工钱才偌济钱啦。哎，大家拢要搬吼，啊，所以赶紧赶紧赶紧再来吼，今天呢，都拢放在阮家门口啦。哦，这对我的，啊，那对伊的吼，啊，你要上教育时阵。

啊，在江头三只店吼，哎，来某边人啊，家里底一工诶工资偌济？哎，打针啊真辛苦呢，不是咧打豆腐，你知无？针啊咧偌重咧吼，会尴尬吼，你拢懂我的真正吼，很吃力啦吼。过来听这段戏吧，吼，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安排。啊，电话哪卡呢？吼，咱伫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

朋友爱听的歌吼，当地安排啊，吼希望啦。啊，电脑有哪卡无？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哦，咱就管葡萄糖按苦乐产品。吼、哦，你若讲出门步步拢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感觉咧磕磕，吼、哦，一个椅仔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那安尼吼，莫佮拖啊，莫佮扛哦，咱就管葡萄糖按咧量炸哦，赶紧的哦，做保养哦。哦，足侪咱的朋友拢甲咱的俄罗称赞，吼、哦，阿嘛足欢喜的啦。哦，佮咱小辈介绍讲，咱这款葡萄糖按苦乐三面，有咱的朋友讲吼，那一罐来滴食，都渐渐有感觉啊，有感觉有差，安尼都足有信心的啊，都继续啦，继续吼，阿咱加上够有耐心。你看即马吼，出门人少者，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我尼啊自由自在嘞。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主要成分剂量都有针对到，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啊，一罐18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交代欢呼2305-6924，来听这首《一剪梅》。

首先感谢朋友这部在听哈啊，阿兰在介绍的产品啦，好，像讲醋橄榄油、葵花油，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这种玻璃罐啦，啊，玻璃罐那种较浅色不透光哈啊，啊，牙龟箱拢较小，好，牙龟箱拢较小，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底啊，装装好势，拢是好油啦。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然后老树橄榄油，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好、哦，快要出橄榄油，要葵花油，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新麦我回来了啦。

传承下个西丁啊，哈，伊个即个希望啦。啊，他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乐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首先希望朋友吼继续个给我支持鼓励，哈哈。咱等下播四点过一个节目，第一饭后茶余饭后，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收听。啊，要做本产品电话继续卡哦。等你哦，哈，23056924，23056924，好，咱介绍产品，多多利用，感谢大家，啊，咱等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好，再会喽。

0: 有亲和。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许多买。

0: 苦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给人开单，借车给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他哦，真感谢哦，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在好朋友，咱在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有个咱在好朋友哈，因、哦、同是差不多咧棒球地区家哈，恁、哦、在朋友啊，恁有去哈、哦、去住一档啊，这里、个、哈、哦、住下住什么下应用这啦哈，第、哦、这个棒球啦，讲有一间哈、哦欸，叫做安泰上和金所啦。啊，都人吼、哦、去啊去住一下这个营养剂吼，哇啊煞吼，憋出都讲吼，时间啦，吼、哦，死刑迄个观念啦，哇，一半不加济人丢丢，你知无？所以伫遮吼，咱等下来再来讲起啦，吼、哦。只要讲你若有去一间诊所啦，吼、哦，邦桥啊，吼、哦，邦桥一间叫做安泰上和诊所啦，你若吼、哦，有伫啊这住过下吼，按这个明年开始，诶，不，顶年，你若按顶年啦。吼、哦，今麦印尼卫生局建立吼，按就是讲114年7月1日开始啦。你伫顶年啦，吼、哦、顶年7月开始，你若有去这间诊所啦，有去接受到吼，安尼咧注射的人啦，吼、哦、啊，因为这个卫生局有这个名册出来，啊，主动吼、哦、通知相关民众吼，一、哦、旦去接受免费做一个抽血，吼、哦、抽血一个检查啦，吼、哦，所以就是讲吼，你伫顶年啦，啊、哦，114年七。

月一号到115年，哈，8月27号就到哈，那顶个月底就对啦。哦，你伫这段时间啦，你若去这个棒球这间安泰上好诊所哈，有接受到迄、那个这个针给你堵了哈，啊，这个治疗的人啦，你拢当去到新北市哈，有20区这个卫生所哈来接受到这个检查。接受检查，而且检查项目吼，唔拿讲吼，针对迄个死刑的官员、时间，也佫包括吼啊，即、這个艾滋诶，即个病毒啦，也佮 B 型官员吼，一种 S 抗原，也佮着抗体，啊，佮即个肝功能啦、啊梅毒等等啦吼，啊，最主要啦，希望讲会当疾病吼，来当降压着讲吼，是毋是佫有存在其他即个肺传染病感染即个？风险啦吼，一记咧呢，啊，听众朋友吼，都在底讲啦吼，啊，你若讲有去即间吼，帮叫安泰上好诊所去接受着吼，迄啰人家有注射这方面啦，吼，啊，再赶紧去吼，啊，新北市再卫生所吼，做一个搁再检查，吼，做一个接受这个检查，咱等下再过来讲起吼，啊，感谢朋友收听吼，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底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吼，等下来听到到底，哎呦，伊咧注射一个针那拢无抽出。哎呦，惊啊惊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当兄心惊胆吓吼，什么意思啦？当兄吼受到惊吓啦，害怕啦，哎呦，台语讲叫做当兄啦。吼、哦，伊啊爬到遐尼啊悬呢，吼、哦，人看到该画，你知无？我、哦、啊画一个无画无代志，该画一个吼，一算吼，安尼当兄啦，栽落去啦。哦，摔一个安尼，四脚跳上天啦，迄可能在做歹代志，再人就化解哦，当下吼，真正那个做出心虚啦，吼、哦，受到惊吓害怕，咱第一就是讲哦，当下啦，吼、哦，啊，听讲吼，安尼当下嘛，使讲吼，故意所讲的吼，冒失莽撞，吼、哦，俗语吼有一句伫咧讲啦，老的啦，老的老步丁啦，少年的讲吼，较当下啦。哦，这就是真侪人做代志啦，哦，真侪人做像迄较老，咱讲吼，较老成稳重的人啦，这种人吼较值得信任啦，哦，啊少年人呢，哦，咱讲侪岁人啦，侪岁人个老成稳重，吼，讲的话啦，做代志的吼，咱较会信任，值得咱的信。啊，少年人呢，少年人做代志吼，就比较较吼，咱讲的吼，安尼莽撞冒失啦，啊，所以呢，啊，就先讲爱小学吼，再。智慧人啦，有智慧人，诶，这个智慧就对了哈。咱讲在这个当下，受到惊吓。

哈，有个囡仔，啊那囡仔哈，那去安尼哈，大兄，囡仔就惊讲大兄，对不对？错过囡仔人仔哈，囡仔就惊大兄讲吼，哦，大兄我兼错成西，就惊啦哈，哦，我哭个鬼眉啦。哦，家长真正吼，都对咧闺蜜吼，唔咧拢免困啊！哎，囡仔吼，去钓惊钓，咱讲大兄去收惊收收的啦，一暝都好困啊啦！吼，哎，咱能讲个大兄啦！吼，心惊大兄呢？吼，就讲心惊胆战啦！吼，咱过去说心惊胆战，就是讲极度的吼，让你个惊恐害怕。吼，咱大家就讲心惊大兄啦！吼，吼，哎，真正哦，真拄好呢，那喊你啊拄好着，迄车吼。啊，都塞到位吼！哦，顶下一粒大石头，都按那山顶安尼连到来，吼、哦，甲车呢喊一个密密麻麻，吼、哦，实在怎样，互人呢心惊大吓啦！吼、哦，跟你甲朋友讲的吼，大吓，咱等下过来讲啦。好、哦、有这个新闻报出来吼、哦，好可怕哦！哦，你老人家住下来人啦，邦桥这间吼、哦，安泰诊所，咱等下再来讲啦，吼、哦。

来讲吼，新北市棒球啦，哦，棒球最近吼安泰上好诊所啦，哦，逼出掉吼这个死刑的官员啦，这一阵呢，几个人讲目前啦，目前吼已经算吼有11个人，11例哦确诊啦，哦，卫生单位吼有去调查发现讲吼，因这间诊所吼，哎，跟那吼迄个针头啊，哦，跟那有重复个使用呢。有重复使用这个针头来安尼提药啊，吼安尼这种医疗感染啦，这种管制问题啦，有两边去给查啦，总共查出着有9项的这个缺失啦，都9项。

等下叨叨来讲去，听到真正吼，后摆了吼，什么叫后摆了唔客气啊？已经吼停业啊啦，吼啊，这个新北市卫生局吼已经叫人来停业，并且吼罚30万块啦。所以对这几件代志吼，现在当地居民都拢在讲啊，这间诊所拢是吼叫病人吼那个来住下啦。甚至咱那个讲吼，咱老乡感到住下，问讲啊，这些小。

大家拢知讲，并无意外啦，并无意外啦，吼、哦，好有影呢，吼、哦、啊，因为这个哈，疾管署伫个这个定义就是昨昏啊，昨午的表示啦，好，因为有伫八月十二号啦，八月十二号就接到吼人来通报讲吼，新北市板桥区吼有两例啦，两个就是讲，这是母仔啦。好，我讲急性这个病毒性，吼，就是死性的肝炎，确定一个病例啦。啊，因为吼，这对母仔囝呢，因这两个人啦，曾经就足济遍啦，去这间安泰吼，上好诊所有去注射啦，注什么射？讲去注迄个营养针啦，打迄个营养针啦。啊，所以才讲吼，研判吼，可能就是这个吼，就是医源性的急性的死肝。哦，死性的肝炎的群聚啦，所以吼、哦、就开始吼、哦、做一个吼进一步的去个调查，哦，啊不然呢，佫新增加一个人啦，就是引导的人，引导囝啦，嘛较近啦，啊所以才讲吼，佫回到着吼追踪吼，就是伫个即个旧年吼，旧、哦、年到啊即马呢，即、這个时间较近的个案啦，哦150个人啦。啊，因为曾经有八人啦，有去这间诊所去注射啦，啊，所以总计吼、哦、目前是11个人有确诊啦，有确诊啦。啊，咱再来讲吼、哦，疾病管制署甲着吼，即、这个卫生局人员哈，啊，佮有专家啦，有两边去因这间诊所去稽查啦，前前后后哦，总共查出着9项的一个缺失啦，9项的缺失啦，包括讲吼、哦，去注射档案，迄、那个针啊，吼、哦，迄、那、去、个、针头就对啦。吼、哦，老一个老爹差爹，这个吼有关啦。咱咱来注意了，迄个啥大档啊，什么货啊，像伊那边抽一个啦，吼、哦，迄、那个管啦啦，吼、哦，药啊药水的药啊，弄一个要那一个软塞啦，吼、哦，啊，顶落去去尖啊，个差爹这个有关啦，迄、那个吼，迄、那个橡皮的软塞，吼、哦，啊，顶落去重复个使用吼，塑料面体啊药啊，哦，顶个尖头一直擦掉就对啊啦。吼、哦、啊，这个药品准备这个所在啊，一家着吼，无伫个治疗区的这个吼、哦，就是眠床卡啦，吼、哦，眠床卡，讲已经吼、哦，就事先吼、哦，将迄、那个已经堆好这个吼、哦、药品的针筒啦，吼、哦，内面底拢针筒拢吼，药水拢已经穿好好，穿便便伫等你啦，哦，并且吼、哦，这个药品准备的所在啦，哦，都当看到已经事先啦，吼、哦，拢已经有。准备好这个生理食盐水液的针筒啦，那一支一支拢穿好势啦，吼、哦！啊，迄、那个针呢，吼、哦，我造出来了，吼、哦！啊，那放在这个吼纸盒内面当中就对啦，啊，是怎样？你敢未讲会感染？咱看嘛，再讲吼呢，啊，因可能就是方便的款啦，吼、哦！当然啦，吼、哦！已经吼、哦、通知吼、哦、这些人啦，去到台北市吼、哦、这个各卫生所去做一个。抽血做一个检验，咱都要落讲啊啦吼。啊，那这件代志毕了后呢吼，到底在当地居民，大家都在讲啦，讲吼，不管吼是感冒啊，是讲其他什么伤病吼，哎、这间诊所拢是叫人吼注射、注射、注射。哦，啊，经常在患者都唔知讲啊，到底我是注完哪吼？哎、护理师检验来吼。就甲你准备要煮啊，那要煮手嘞，手伸出来，啊那要煮脚床底裤腾起来，哦，啊，但那患者问讲吼，诶、欸，啊这是要煮安怎吼？诶、欸，这护士讲，别问遮多，咱先问一个啊，对不对？我是要手伸出来，还是裤床腾起来准备好你煮？我叫人讲，唔免问遮多啦，吼、哦，是怎样吼？啊，所以这件吼，诊所啦吼，在安泰红河诊所气候吼，人家评论啦，吼，做只网友啊，在咧讲，吼，这间有影真黑心啦，黑心的这个诊所啦，吼，啊，为什么要害人啦？啊，今嘛什么年代啊？啊，个有滴，都是啊，拢同齐用这个吼注射筒啊，闹难呢，对不对？而且吼，几多年前曾经有人在留言啦，因为网络监管弄在留言啦，伊讲吼注射针啦，喂三筒啦，啊，就问讲吼，问诊所就讲，啊，我这。这要创啥用？你给他做啥去？要创啥就对了。哦，结果呢，跟他讲吼，哎呀，做这三机对你拢有路用啦。问这多要创啥会？问创啥会？啊，不少问一个对不对？哦，啊，像讲有讲吼，拍又去弄掉啦，吼、哦，有受伤啦。啊，就想讲啊，无来吃药啊，看会较紧无。结果医生讲吼，注射，啊，就过来问讲，啊，什么会啦？哦，啊，做些什么？有啦，又讲哦，消炎止疼啦。啊，结果呢，啊，询问过程时阵也无讲哦，我给你做这几支吼，爱收钱哦，爱另外个
搁收钱哦。

0: 哦，未来吼，咱那天吼啊，医生看好了，要去领药啊，吼，啊，结果才讲吼，哎、欸，你拄啊去维去三支，吼、哦，三支，另外爱个收400块啦，啊，是怎样？所以你才讲，为啥你不爱和病人选择讲吼？我甚至吼，有要注射唔注射，对唔对？啊，你那无时间敢讲呢？讲哎、欸，我给你注这三支是要从啥从啥都从啥，爱偌济钱，对唔对？事后再甲讲吼，哎，400块拢爱自费，讲正经有人吼，迄、那个情绪就感觉就无好就对啦。吼、哦，迄、那个咱若有啥物代志对，咱若人咧艰苦是创啥，啊，感动袂堪面问诶，对唔对？吼、哦，你讲吼袂堪面问吼，这是前几工啦，吼、哦，一个朋友在咧讲啦，伊就讲吼，伊个脚床到这个大骨这个所在，感觉呢吼，安尼。走路啦，啊，爬楼梯吼，敢那较袂自然啦，吼，啊，又去看骨科啦，啊，看骨科吼，啊，医生就讲，我得先照一下电工，吼，啊，电工照好了，看看吼，当然啦，有血素啦，吼，你若去有医生遐看吼，一定头就来讲个，啊，咧退化，好啦，退化，啊，这问题我想来脚床到这吼，啊，会疼安尼啦，吼，看看伊来讲吼，啊，就伊就讲吼，诶、欸，啊，你即马一疼未疼就对。啊，结果阮那朋友是咧白个医生解释讲吼，我走路时阵是袂疼啦，吼、哦。啊，跟他讲吼，要倒落去，还是讲小可走路吼，迄、那个爬楼梯啊，伊要解解释讲吼，这个疼的过程啊，医生也听袂落去，也听袂落来。伊讲，我只问你痛不痛？哦，跟他问你讲吼，你我问讲，我问啥，你甲回答啥话就好啊啦。我问你讲，你即卖会疼无？没听不齁、哦、当然啦一天再来看你对不对啊贵人那边说会啦会痛啦会痛啦啊但是他们就说齁贵人就听啊干呢啊只是要跟他说齁什么情形没听什么情形一听齁我医生说齁你回答我说的问题医生就问你说你跟他说听他就没听简单几句也是两句而已啦是怎样齁住一下下欸护士小姐我住这句是从啥那咱那小问一下吼，唔免问啦，对你有好处啦。来听歌，哪问？
1: 你等下哦，手机洗洗啦，进来吃饭啦。
2: 好啦，好烦哦。
1: 啊，你不要跟我白蛋啦。你哦，真正是普龙讲呢。哼。

这首难梦啦，吼、哦，有咱这时代，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当然啦，关心咱的囡仔啦，吼、哦，那稍微梦一下呀，吼、哦，对不对？啊，你食饱未？今日外口雨来哦，啊，雨伞啦，雨满啦，啊，爱沙哦，吼、哦，啊，我来嘿嘿，我怎解买双鞋讲，做穿鞋讲，较袂穿较薄的拢淡去哦，对不对？会甲你梦，吼、哦，难梦吼，啊，安尼咱就是伫家己来关心啦。好，唔当个，咱咱家己那关心，难问起来，家己印咧几落句，印出印字，这都唔好啦。啊，运动吼，啊来，咱咱出来面顶那时段，那家己那小问起来吼，啊，人伊就来自头咧，佮家己吼讲较清清楚楚，唔免讲你问一句，吼，哦，难问一句，伊家己回一句，哦，对，人有囡仔就是安尼啦。好，比如啊，你早起落雨吼，啊，出门吼，哎，啊，爱小心细致哦。吼，人囡仔讲，哎啦，我知影啦，吼，外口雨来吼，哎，我有扎雨伞吼，我有扎雨伞，啊，个雨满个有蒙扎哦，吼，啊，你昨买双鞋讲吼，哎呦，今日都当穿哦，吼，啊，我中昼买外口食，安怎安怎，啊，暗时几点转来，对不对？迄过程人个囡仔都是讲个清清楚楚，袂讲啊咱大人个问一句，那问一句吼，啊伊就应一句，会讲到应了吼，迄落个敢那态度了讲无讲真好啦，所以咱唔单单唔单吼，迄囡仔吼，啊那应嘴应字，这准备该扒落去，哦莫扒啦，伊咱那通常啊大人那起来扒落去拢按头壳啦，按嘴皮啦。顶管这部位，这粒头未使呢，未卡咩呢？因为那趴落去吼，像我脆片啦，呆落去呀，会惊讲吼，耳啊啥吼，会受伤啦。啊，头壳未使低落去，脑震动啦。要家己那趴吼，该当爱趴就趴，趴到位，卡床皮，要注射哟，无啦，卡床皮该刮落去啦吼。好啦，大家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啦吼，啊都在底讲啦吼，啊，大家你老去棒球去见吼。安泰上好诊所吼，曾经有去也去注射啦，小注意一下啦，哈，小注意一下吼，去这个呢哈啊，棒球球在这个卫生所啊，啊，赶紧过去做一下抽血检查啦，吼，预防万一啦，来听这首歌《问雨水》。

孟河水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在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恁若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电话卡来问，哈、啊！2305-6924，啊！恁若加问几句啊，好，啊！你问较济要创啥？未啦，未安尼啦，吼！咱讲一个，问一个较清楚、较了解啊，对不对？吼！像讲咱讲即款葡萄糖，按苦的酸味都好啊啦。咱足侪朋友吼，过来做运的时阵啦，因为本身都已经食过咱的葡萄糖，按苦的酸味啦，知影讲吼，哎呦，有差呢，有感觉呢。跟他讲吼，你出门哦。哦，安尼要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啊，尤其吼咱住咧这个公寓啊，无电梯啊，跟他讲出门爱落楼梯、爬楼梯啦，足食啦咧。哎、欸，咱葡萄糖干食了后，唔只讲吼有感觉，吼、哦、有差就对啊啦，所以就较有信心的啦。啊，有的朋友讲吼苦啦、啊啦，嘛是共款真食力啦，吼、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啦。吼、哦，咱在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吼、哦，莫个拖啊，莫个扛啊！吼、哦，咱这款葡萄糖按苦了上面，赶紧吼做一个保养。主要你选了着，食了着，啊，这款葡萄糖按苦了上面都是拢针对着啊。里面对成分剂量，吼、哦，硫酸软骨素，吼、哦，啊，佮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剂的萃取物。翁来加索，啊，佮有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快速无负担啦。所以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有足侪咱的朋友啊，吼，啊，过来做文的时阵拢足娱乐的，甚至有滴讲哦，也嘛甲咱来小辈介绍，吼、哦，所以朋友，你若是讲咧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吼、哦、啊。电话，我跟你交代吩咐哈，主本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那讲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啦，

徛几工磨动，啊，佮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哦，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也是讲吼，咱运动量大，吼，也是讲有定定伫爬山的朋友啦，即拢爱做保养。爬山吼是一个好的运动啦，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哈啊，所以朋友哦，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你做文番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另外啦，你能够加问一下啦，哦，啊，这蔬菜搁加镭加，啊，我第一只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感觉搁补充蔬菜，另外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这大兄大姐有会所啊，爱加强欠骨本哦，老一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钙，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好，所以咱在当下都去知影啦吼。有滴补充葡萄糖胺，出门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啊，这个蔬菜咱滴补充，吼、哦，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拢依原美国原装进口。吼、哦，那滴主文欢呼，收枪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首《落花泪》啦，哈，朋友爱听爱歌，我还记得前几天有播啦，迄阵播奇怪，那音造呢都是无同款，敢那看无这首好好听啊，哈，啊，别别拢凤飞飞唱的呀，哦，也是感觉哈，伊头一版的啦，哈，头一版啊，都我管的这张哈，《林松祖落花泪》，感觉讲哈较好听啦，朋友感觉无哈，好啦，咱歌听好啊啦，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好，咱讲咱这款厝跟咱有就好啊啦。好，咱到有滴煮食，有滴开火啦，有滴当家当灶，哦，一定需要用。

着油，哈、哦，要煎、要煮、要炒、要煎，哈、哦，当然哈，主角都是这油啦。啊，你选什么油？当然选就是较好的啊，哦、较好的油，草橄榄油。大家拢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橄榄油好。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咧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的脂肪，就是讲有好的胆固醇，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大家知影讲吼，要用草橄榄油。但是你有注意无？即马市面上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哦，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骨头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即款80%纯的，啊，拢哦老长种的。你出个那吼上新鲜的时阵，迄拢境界慢落来，手工慢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东西伊个酒母啊落去炸，所以朋友你若比较有比偏贵吼，你看咱这个口感啊。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因为有的朋友讲，哎、欸，那我橄榄油跟它一个青青味，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啦，哈、哦，哦，阿达哈，啊，你若讲，尤其沙米呀、沙青菜，有这款草橄榄油，一旦直接倒落去呀，就是讲一旦凉拌，尤其青菜沙好哈，爱有淡薄啊油，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好、哦，所以朋友啊，要做文草橄榄油哈、哦，这一罐。好，一罐580块，咱这种原装罐罐的呢，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哦，哈，啊，大家拢也贵箱的啦，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啊，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好，啊，内面得拢已经2罐内也装装好势，方便讲吼，咱那边送你啦，中秋嘛要搞啊呢，好，对不对？啊，所以朋友啊，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哈，啊，也贵箱较俗，啊，另外啊，咱嘛葵花油，哦，这拢是好油。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啊，葵花油一罐260块，啊，这里面得一箱8罐，1980块，拢同款也规箱拢较俗，好啊，拢已经礼盒装2罐装好势，哦，看你要抽橄榄油，还是讲买这个葵花油，重点，哦，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拢用个玻璃罐啊，拢是深色的玻璃罐啊。好、哦，感谢大家。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脆夹面有加减哦，当然啦，加减淡散啦，哈、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嘛，未讲真甜啊，即卖人较未爱食甜啦，哈、哦。你看咱这個芝麻核枣糕啦，哈、哦，核桃糕去红枣蔓越莓拢有看到啊，哦，足煞脆的啦，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哦，10外袋，啊，元气糖靠迄个数码开，哦，这较济粒。大面底吼20几粒，即共款一包300块，吼、哦、啊，咱即个荷塘啦，吼荷塘一包130块，大面底30粒，吼、哦、每几粒放落地啊，吼、哦、有当为讲一个济啊，啊是甲朋友伫遐，我今日来阮家吼唱卡拉 OK 啊，咱个感觉荷塘啦，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吼、哦、咱个消暑软荷塘，一个有水来一个哦，吼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啦，吼、哦、秀清介绍产品要做文欢图，我点来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凤飞飞这首《梦难留》。

秀清简单个讲一个吼，咱的产品啦，广告介绍这款 B 群啦，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我来平地啊，哦，你看，咱一天吃一粒吧，哦，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呢，哦，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啦。哦，所以有足侪食素食的朋友哦，拢得补充 B 群，因为吼、哦、有一寡这个动物性啊，这个食物里面对这个营养素的 B 群啦、啊，哦，食素食的人较无多吼、哦，来吸收啦，啊，营养吼，这营养素较容易无够啦，啊，因为咱在时段嘛是同款啦，哦，咱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啦、啊，哦，里面对吼、哦，你看像维生素 B1、B2、B6、B12 啊，烟碱素啊，叶酸啊。欸，这都有帮助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呢，增进着神经系统的健康啦。啊，所以多补充啦，吼，一粒一粒都有够啊，吼，咱这长效型的，啊，这罐呢，这罐480块，哦，这美国原装进口，有得补充 B 群，咱这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啊，要注文还卢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有其他的产品啦。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再多多询问，感谢大家。

0: 台855千赫。发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这个高阳吼，小林山一落雨吼，讲落了几十天啦。哎呦，高阳啊，小林山落雨哟，无迄种讲鸡人，哦，早起啊，刚到也有鸡人啊，哎，一个月吼，三十天吼，三十一天拢在落雨，哦，等就是一种鸡人，天天都落雨啦。哦，像今麦我啦，那即阵嘛，那等于家人吼，哦，那台北遮吼，那雨落够大，吼啊，家人拢无一滴雨拢无落，无共啊啦，吼、哦。恁爹讲吼，伊高阳啦，吼高阳咧小林山讲吼，超过有十公吼，伊拢上大雨呢，吼、哦、啊，结果你看麦，空气中当中迄个湿度啦，当然就较悬啦，啊，所以有咧住咧高阳遐民众啊，因厝内面底啦，壁角也好啦，啊是讲吼因迄个。门窗啦、插门啦，吼、哦，迄个坑个啊，因为严重吼、哦、湿水落去啦。

湿水了一定就变癌啦。啊，结果你看嘛，说安怎你知道？因为茶的物件吼，啊个淡个湿啊，就变好多吼，迄、那个什么生迄个菇拢出来啦，伫室内边咧生出各式各样迄个野菇啦。吼、哦，诶，这个情形，以前咧新闻咧报起，我想以前阮家人嘛是安尼，阮那细汉那时阵啊，阮那浴巾啊吼，啊浴巾啊，迄个门啊就是茶门，啊茶门迄个边啊迄个吼，拢咱已经旧去啊，淡去啊。有当看，你看你看，将来生一个这个吼、哦，什么菇，细细都要白白迄个菇啦。吼、哦、啊，有当家进的时候，迄个咧我旧空去啊、哦，所以咧讲我各用这个情形啦。哦，因为那饼吼，我那那有那老瓜哈，老瓜那那反潮啦，好反潮，啊个刷来都生菇啦，哦，结果吼因足济足咸的吼，因为这样因在湿个淡吼，这种情形发生啦，像讲吼用一种迄落迄个咱讲，我讲笨刀啦，哦笨刀要用茶就对啦，拢放在外口啊，哦因放在外口迄个茶迄个笨刀啦。啊，迄、那个手柄啊，拢是柴所在，直接落吼、哦。你看那一大片吼、哦，迄、那个小白菇啦，拢生了一堆一堆啦，吼、哦。啊，佫有人啦，吼、哦，一车吼、哦、停喺树卡啦，吼、哦、停几落工拢无开啦。啊，结果吼、哦、后到啦，迄车厢迄个树链条所在，迄个棚啊，竟然诶，啊，这上面会是豆菜哟、哦，上面豆菜，哦，那背完迄个吼青色的这个幼芽啦。好、哦、啊，就真正呢，这种代志发生啊，熬到啊，车厢吼布个啊啦，啊个有哦，哦有人讲吼、哦，引到浴巾啊啦，还是讲吼厝的这个吼壁格啊啦，还是讲有的一个吼社区吼因个停车场啦，拢同款啦，拢生出了吼、哦，跟那一个灵芝安尼同款一大片，什么灵芝？你想要灵芝哦？哦，迄真正迄拢冻呢，安尼钉钉塌塌吼，安尼拢生一个菇出来啦。啊，所以高阳吼，平时啊，真少有这种吼，那落大雨咧生菇啊，啊，所以这边吼，大家哇，一、哦、个一卖厨师街啦，吼、哦，欢喜噶，吼、哦，大家拢要买啦，买个欠费啦，大家小心啊，买一台厨师机吼、哦，来厨师。迄啲无去唔知呀，吼，像家人啦，那讲咧落雨天啊，因为关电视啊，阮这拢安怎呢？房间啊，一台厨师机啦，客厅嘛是台厨师机啦。迄一打固料来，佫去换水，水拢水甜啊！啊，所以真正吼、哦，哦，有这个厨师机就是些好处，所以高用啦。简单的讲，这情形结果吼，买家吼拢欠费啦。但是咱家要甲朋友讲啦，唔拿讲吼厝内面底啦，唔拿讲高用吼，因咧厝诶，包括讲红山啦、红山红南路，即、這个分隔岛在外面咧吼，迄毛。有安尼个生出吼，足济一种菇呢，迄种有毒个哦，有毒个哦，所以你若讲哦，看到这种菇吼，莫去买啦，莫讲好生买来食吼，中毒甲你讲哦吼，啊个有专家伫讲啦，像咱住喺厝内面底吼，室内会生菇，表示讲吼，你迄个茶的物件，还是讲即个饼吼本身内部已经吼长期吼严重湿水啊啦，有湿水啊啦。哦，那这你变癌嘛啦？你若讲无插味吼，除了哦变癌，还佫会生菇哦。你看嘛，你人多咧内边，得拢吸这种空气咁好哦，危害到咱的呼吸道啦。啊，最近若讲迄个湿到顶吼，迄、那个规间厝的这个结构内边底呢，可能啊，地疏讲吼，内边像个钢筋啦，哦，钢筋拢会生纤去啦。吼、哦，会旧去，甚至吼、哦，迄个那么混凝土渣啊，你看那一片一片拢会落落来了，吼、哦。所以咱厝内边电脑已经有生菇吼，哦，雨停了，赶紧然后找一下那个吼，掠捞的啊，吼，稍微变菇一下。啊，那讲用生菇去炒的物件吼，真正吼，哎，看是该淡掉淡掉，还是讲吼，漂白水消毒消毒啦，吼。啊，有厨师机无，吼、哦，该厨师上好啦，保持一个干燥啦。有啦，要来去买一只厨师机啦，你唔拄着落雨咧吼，啊，买一只厨师机讲买无啦，欠费啦，吼、哦。讲到吼，你高雄遐情景吼，用以前吼，家人嘛常常咧落雨。嘛是有看到讲迄个门啊、插门啊、吼水果，但是无讲哦，即个严重个即种型啦。来来听这首《江都夜雾》，感谢朋友的收听吼，《青春乐园》节目吼，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贵金花的歌《江都夜雾》。

雅物哈。秀晶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咱都有咧讲吼，咱这个葡萄糖胺啦。哦，你看，即马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啦。哦，即马你敢若出门哦，哦，人招一个要来去倒位佚佗游览，拢对人会丢啦。哦，行当往西闭关落街，哦，我尼啊自由自在咧。也那无啦，你看婆婆爱麻烦人，你敢想要出门，就足无啥爱出门啦。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一坐咧椅啊，要爬起来，爱搁扎一个啊力。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有当时感觉呢，客气啦。哦，是不是安尼？哦，那安尼哦，唔好个拖，唔好个扛哦。两早赶紧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所以咱的朋友吼足欢喜，讲有一罐吼，底下遐咧保养啊，渐渐有感觉呢。啊，有些个第二罐啦，嘿，有差哦，吼，当然有感觉有差，吼，就有信心啊啦，有进步啊，吼，当然有进步啦，吼，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来宾对成分剂量哦都是有针对的，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要么芹菜剂迄个萃取物啦，翁来加索啦，柑橘生物类黄酮啦，哦啊，所以咱的朋友啊，哦得补充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那有在做生意的朋友，你嘛是要做一个保养哦，有咱徛规工，骨莫动，行来行去。哦，拢爱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足大的啦，还是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啦。哦，就拢爱平常一个保养，你知无？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哦，对人去爬山啦。因为爬山它上加落加，哦，啊，这落加跟那里打洞啊的，哦，足食那里，所以哦，葡萄糖胺哦，做一个保养啦。感谢大家哦，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人讲吼，这个蔬菜就无同款啦。啊，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的蔬菜还蔬菜，咱来欠骨本呢，咱有肥啦，爱加强欠一个骨本哈。咱这个蔬菜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蔬菜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那有要咨询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这嘴尖没有搞顺耍不？当然是有咯，哦，加减淡散啦，像讲咱的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这拢一包300块，加减。

暗淡散，吼、哦，啊，这种真本真料，吼、哦，啊，个好糖，吼、哦，玫瑰的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呀，啊，有当下咱话讲一个较济，啊是啊，朋友底下临时讲，今后来阮家唱歌拉客个吼，感觉啊好糖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吼、哦，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水梨膏，最大个一罐400块啦。哦，那有要注文产品，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个人。

用一足的首歌吼，拢甲伊迄个一有关系，啊，拢好听啦。吼、哦，一个人啦，一啦，啊，一半心酸啦，啊，一半醉啦，啊，去一首吼一夜情。后来咱歌哪底听啦，啊，电话哪卡，好、哦，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主要咱有纯100%纯的。啊，这拢是老长青的呀、啊，伫草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啊，迄种境界慢落来，唔是过去哦，过去是较紧啦，但是会去伤着吼，还是讲那个涂骹，那个涂骹加加减减拢有造成品质的影响啊，所以咱种手工落去办，哦，手工办较高工，哦，啊，搁再来这拢是迄酒母啊，绿色落去炸，哦，比如你若食过咱的草橄榄油吼，哦，你当食出讲迄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有比拼。因为有朋友问讲吼，啊，有诶草橄榄油啦，那敢那一个青青味，

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啦。哦，所以咱的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粗橄榄油，哦，煎煮炸煮凉拌，哦，拢可以。哦，啊，像讲咱那沙米啦，啊，沙子啦、青菜啦，啊，你粗橄榄油直接给倒落去呀。啊，然后咱家己咸正沙再搁掺落去。那沙子的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呢，淡薄啊。

900块，哦，牙龟箱较俗啦，哦，牙龟箱较俗，内面底拢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哦，要朱文环胡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另外那么葵花油啦，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哦，要朱文环胡看要抽个那油啦，要葵花油啦，哈、哦，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2305-6924。朱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吼，讲咱这个好糖啦。好、哦，今嘛拢啊120包、230包的朱文啦。好、哦，有家贵朋友讲，我安尼买贵了，看到底啊，看个盘呀，啊，想要感觉就有啊。好、哦，主要有当家咱的话讲一个多啦。好、哦，感觉啦好糖，还是个朋友底下大家唱歌啦，去感觉啦好糖，别讲真甜。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哦，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一个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这种一包300块，要么水梨糕、水梨啊糕，哦，咱的朋友今晚规半大碟干呢，来碟做保养，有感觉无？哦，诶，当讲做一个保养啦，咱的水梨糕，你朱文环胡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讲老兄水阿娘啊啦哈，秀清蝶广告介绍产品哈啊，就无那蝶听电话那卡呢啊，咱介绍产品哈啊，那不清楚不了解所在，23-5-6924，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简单朋友讲一下哈，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哈啊个这个大豆卵磷脂，啊豆角毛光这个 B 群哈，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要么益生菌哦，出来边底坑一盒啊。多多细细，大家食饭饱，掏一包啊在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哦，补充好菌哦，咱的益生菌。要另外介绍鱼油，哦，咱苏力通的鱼油，另外毛纳豆，哦，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内面的足济味，哦，这个成分拢草本萃取的呢。黄芪、丹松、赤竹啦、川芎啦、红花啊，吼，还有专利红景天粉啦。啊，毛这个纳豆激酶，啊个专利这个吼、哦、三黄菌丝提粉啦、啊，哦，你看咱这款纳豆，哦，平时做些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物件那点食，拢重油、重咸、重口味，身体负担大啦，哦，这款纳豆，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来听这首豆腐，什么豆腐挑夫啦。

挑夫啦，哈，唔是刀夫，哈，诶，那拢打刀夫就较辛苦啊，哈，诶，那讲咧拢打刀夫，哈，你打起来，哈，啊，这个咱咧走路，哈，各样咧心一个心一个，你若讲吼，像阮以前我看人个来咧起厝，哈，啊，我这打砖啊角啦，哈，啊，打砖啊有那种山尾溜啊，哈，啊，那卡车砖啊砖啊载来，哈，砖啊角啊，哈，啊，就大家就来咧，迄落迄啥，有咧。不要蹦机啊，什么机啦哈？啊，就砖啊，就一堆一堆的贴起来，啊，就很小很小，哦，迄砖啊，就当啊嘞，就我都讲心一个心一个。哦，以前呢，砖啊，讲拢在为了，甲阮家都一抗战嘛，拢特别在休困。哦，先来要休困，赶紧嘞，一卡车砖啊载来啊，无赶紧吼，赶紧家己捡起来吼，因为吼，因咧算地啦。你若讲嘞啊？打搬家吼，那个山尾顶起哩啊，算一地讲吼，工钱才偌济钱啦。啊，因大家拢要搬吼，啊，所以赶紧紧吼，再来吼，今天嘞，就拢放阮家门口啦。哦，这对我的，啊，那对伊的吼，啊，你要上高的时阵，来在咧工头啥只店吼，哎，来毛笔人啊，家里滴一工个工资偌济。诶，打砖啊真辛苦呢，不是你打豆腐，你知无？诶，砖啊咧偌重嘞，吼，诶，更加吼，你弄我真正吼，很吃力啦，吼。过来听这段戏吧，吼，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安排。啊，电话哪卡呢？哦，咱得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

朋友爱听的歌吼，当地安排啊，吼希望啦。啊，电脑有哪卡无？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哦，咱就管葡萄糖按苦乐产品。哦，你若讲出门步步拢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我感觉咧磕磕。哦，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那安尼吼，莫个拖啊，莫个扛哦，咱就管葡萄糖按咧量炸哦，赶紧的哦，做保养哦。哦，足侪咱的朋友拢甲咱来娱乐称赞，吼、哦，阿嘛足欢喜的啦。哦，佮甲咱小辈介绍讲，咱这款葡萄糖按苦乐三面，有咱的朋友讲吼，那一罐来滴食，都渐渐有感觉啊，有感觉有差，安尼都足有信心的呀，都继续啦，继续吼，阿咱加上够有耐心。你看即马吼，出门人少者，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我尼啊自由自在嘞。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啊，一罐1800块，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交代环湖23056924，来听这首《一剪梅》。

首先感谢朋友这部在听哈啊，阿兰在介绍的产品啦，哈，像讲醋橄榄油、葵花油，这种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这种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拢较浅色，不透光，哈，啊，啊，牙龟箱拢较小，哦，牙龟箱拢较小，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的啊，装装好势，拢是好油啦，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然后老树橄榄油，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哦，看要醋橄榄油，要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心爱我回来了啦。

传承下个西丁啊，哈，也就是希望啦。啊，他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乐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首先希望朋友哈继续个给我支持鼓励，哈哈。咱等下播四点过节的节目，第一饭后茶余饭后，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收听。啊，要做本产品电话继续卡哦。等你哦，哈，23056924，23056924，好，咱介绍产品，多多利用。感谢大家，啊，咱等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好，再会喽。

0: 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Autobike去买东西。
8: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上当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个新北市板桥区一间诊所安泰上好诊所哈，爆发着急性的病毒性新型的肝炎群聚的事件，有11名确诊的个案，有到因这间诊所有去注射，其中有9个人这个病毒序列哈，高度拢共一个源头，初步研判哈，真有可能存在共同的感染源啦。新北市卫生局已经叫因吼未使过营业，爱停业啊！啊，罚掉着300,000元。疾病管制署伫即个8月12日就接到吼板桥区有两例即个急性的死性的肝炎吼确诊的即个通报。伊这是一个50多岁的男性，甲着70多岁即个女性，因是母仔囝啦。啊，调查发现讲因这两个人啦。近期拢有几落遍前往着安泰上好诊所，有去注射，注迄个吼营养射啦。啊，伫8月24日吼，70几岁即个阿桑啊，因40岁查某囝，也嘛通报讲有确诊啦。近期同款，曾经就是有到因即间诊所去注即个吼营养射，去注迄个营养针啦。疾病管制署长吼罗一军有伫表示初步研判吼。这件哈群聚真有可能存在共同的感染源，并不是讲吼医护人员直接的这个哈传播，主要甲着因诊所伊的这个注射的过程哈，无落实着安全注射行为有迄个关系啦。病毒可能透过哈直接或者是讲间接的方式去啊染着这个哈注射在啊针库，还是讲药干啊。还是讲吼边啊，即个环境，所以造成吼病患中间吼一个交叉感染啦。啊，这间诊所吼，即个负责人啦，吼安泰上好诊所负责人兼医师吼，啊，孙浩阳伫又伫指出啦，因诊所内部即个感染吼监控的作业吼，确实有欠缺的所在。但是讲吼，从来唔捌使用吼，将自己注射针头呢，注伫吼病人的这个身上啦。所以这边这个时间的感染事件运动吼，跟因诊所的这个医疗手术是无关系啦。啊，无到底是什么关系啦？吼，啊，这个这边管制署长吼罗玉军吼又提过，可能就是咧吃药啊，一个针头啊，一直反复使用啦，所以增加病毒吼交叉传播一个风险啦。好，咱等下再个继续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好，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好，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新北市板桥区吼，这间安泰吼上好诊所吼，包括着急性的死刑的官员群聚有11个人，11个人确诊，其中有9个人这个病毒吼，高度拢共一个来源。疾病管制署会同着新北市卫生局有做一个调查，因这间诊所吼有较大的一个缺失啦。疾病管制署长罗义军有伫强调，此案并无出现讲吼跨病人直接。吼、哦，同齐用迄种吼针灸的这个情况，但是每一遍吼、要提药啊，运动爱用新的这个吼、注射针头，啊，这个诊所安排上好诊所呢，伊确实将吼迄个药杆啊、顶管啊，咧提药啊、迄个针啊、迄个针头啊，长时间啊，拢插伫迄个所在，并且吼、反复一直伫使用，所以这也增加着病毒吼、交叉传播一个风险。另外个吼、缺失的部分啦，包括讲吼，接触病人吼，进前甲着买安尼，啊，拢也无洗手啊，无落实着这个手的这方面的卫生啦，啊，佮再来也无设一个吼，专用迄种吼，迄、那个收集桶啊，放一寡尖的物件，吼，这个桶啊，伊无设置啦，啊，佮再来使用了迄、那个注射迄、那个迄、那个针头啊，吼，啊，佮用迄种双手回头迄个一个针帽啦，吼，哦，正如像你擘过来佮擘过去啦。啊，另外个讲吼，治疗区，治疗区甲着吼，无伫治疗区这个所在，好有藏一个啦，藏一个已经吼，事先拢已经吼装好势吼，迄、那个就是迄注射筒啊啦，拢已经内面底吼都准备好势啊，吼，甚至有诶吼，迄、那个针啦，吼，因为伊拢准备好势啊，啊，迄、那个针啊，说造出来呢，古坑诶吼，迄、那个生理实验水吼，迄、那个注射筒啊，藏在这个纸盒啊内面底啊，吼，真正拢安尼，啊，无怪。

会去感染到哈，这就是哈因这个缺失的部分啦。啊，搁再来讲药品啦，啊，加着血检体啦，啊，加个人的这物件啦，哦，这种爱放个病毒，但是呢，因无分开，拢共一卡病毒啦，所有的你口口拢挤在这卡病毒内面底啦。啊，搁再来啦，像会当重复使用的哈，就讲遐器具啦。啊，无看到讲吼，伊这有是毋已经有消毒啊？无，吼，有灭菌咯，吼，无即个吼机械胶带啦，啊，当有灭菌无灭菌拢唔知，啊，佮即卡顶啦，吼，买咧杀菌的即个吼灭菌锅啦，啊，无定期做一个维护啦，啊，佮再来杀菌啦，吼，即个灭菌的天数啊，无完整啦，吼，啊，佮广告吼咧注射所在啦。注射这个这颗粒啊，吼啊边啊，吼，搁放一卡吼，医疗一挂迄个废气桶啦，吼啊，另外个环境啦，吼要清洁消毒啦，吼，干那嘛使用吼，它70%的酒精啦，无定期医疗这个漂白水做一个处理啦，这都是因缺失的部位啦。一别讲这术吼，有滴提醒，安全的注射原则啦，吼，运动就是爱一个人一支针一支注射灯啊。哦，啊，每一遍来又跟那吼要抽迄个药啊，吼，就算讲你是同一个病人，要阁对加迄个剂量啊，嘛运动吼，爱阁换全新的，全新这个注射灯啊、针库，也加着这个针筒啦，拢爱换啦。啊，这个药跟那吼，迄个吼，一个橡胶软啊，迄个软塞啊，嘛运动爱先吼用迄个酒精做一个消毒啦。药物吼，运动爱伫这个清洁的所在，以迄种吼无菌的方式做一个准备。啊，像讲另外吼，多剂量这个药品啦，吼，那是讲吼，要让足侪人来使用，嘛，运动爱放诶吼，较清洁的所在啦。撇边讲吼，带入了病人这个治疗区。所以吼啊，苏长又伫讲吼，啊，七十一名的个案啦，吼，啊，拢伫这个2020年吼，变压起来。上届早一个类似伫这个1月29号，因此吼，佮回到着吼。咱俩等来讲，伫2025年7月1号，目前算阿个无发现讲吼，伫即个2025年个案吼，有增进到即个增速啦。吼，目前阿个阿无发现着吼。啊，另外有掌握着1181名即增进有接受着注射的民众，啊，将会通知吼，免费做一个体检。新北市卫生局伫表示，伫2025年7月1号到2026年8月27号这个期间，那是有到这间诊所吼，有接受到这个吼注射吼，这个治疗的人啊，拢会当到新北市有29区卫生所来接受到免费抽血的一个这个检查啦。所以对着讲吼，民众吼到因这间诊所吼，到这间。帮桥啊，安泰上好诊所吼，去注意了讲啊，营养下啦，吼，注意了营养针啦。新冠病医健康的这个管理部吼，医疗的副主任吼，有滴表示，因为有一挂民众啦，身体呐无爽快时阵啦，啊，拢会认为讲吼，啊，家己吼吸收无好啦，希望讲透过吼注一剂啊吼，这个营养针吼来补充营养啦。但是目前吼，并无鼓励。依照这种的方式来改善，一般吼身体无爽快。如果咱那是讲有滴补食物件，滴补这方面，还是讲吞这方面啦，加着消化功能吼啊，那是正常。哦，你那是讲补啦、吞啦，加着消化功能正常。营养呢，营养运动吼，拢依照吼咱的均衡的饮食为主啦。啊，个搭配吼运动爱有够啊，一个正常作息啦，啊，改善着这个慢性的疾病。吼，啊那先啦，吼，啊加着其他身体无爽快，运动是爱安尼啦，吼，所以专家就是讲啦，无鼓励讲吼，啊，感觉呢，那安尼吸收无好吼，啊来做一下这个营养食啦，这是无鼓励，希望讲咱。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呢，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会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收件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还付，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

听众朋友，你知影吼，咱人身躯吼，那安尼皮皮抓吼，发抖啊，讲一旦吼治好咱的受伤吼，迄、个痛疼，迄、力量呢，吼发抖迄个疗愈的力量啦。一发抖有足侪种抓，你知无？紧张皮皮抓啦，嘛是抓吼，也是讲咱咧寒吼，寒干咧耳尊啊，吼胃寒迄个抓吼硬啦。到底是多一个错啦齁。咱正要讲这个发抖啦，就是讲较寒啦，互咱较寒一个啦，安尼硬一个齁，抖一下。讲竟然啦，一旦齁启动着咱身体，一旦抗癌个抗血糖的一个开关啦。齁、哦、真正呢咁有可能齁，就是要甲朋友来讲齁，拍开到这个秘密齁，讲齁发抖一个疗愈力啦。齁互咱身体吃淡薄啊靠，讲颠倒更加健康。身体的代谢其实是可以被重新再训练的啦，要怎么训练，我们等一下跟朋友来说起，来听看看，我们后半也要来带一下，怎么带，是寒，寒到二二尊那个带。咱在说，身体哪呢，寒，寒到那皮皮带二二尊，这不是在折磨咱自己呢，说一旦吼重新打开咱身体对着一个能量、一个智慧、一个调度，你知无？吼、哦，一个刺激啦！吼、哦，咱伫咧讲吼，有时阵咱也看到有人啊，吼、哦，跳着咧绳啊水内面底啦，跳喺绳啊水内面底，尤其咧寒天时啊，哎呦，冷叽叽呢！嘿，边个人看到吼，就一直在喘，吼、哦，喘什么会？啊、哦，家己都一直感觉一直寒起，啊，不是你跳落去啊，你咧发抖吼、哦。其实吼、哦，事实上，那跳落迄个时阵吼。哦迄刹那、迄时刻，咱的身体正启动着一张吼，足深层的代谢一个革命啦。吼，这唔是伫拼迄路吼意志力呢，嘛唔是讲吼单纯的吼要求刺激呢，就是讲要有咱的细胞重新会向讲安怎有效来运用迄个能量，来稳定咱的血糖，甚至会当切断迄个癌细胞也营养来分的来源啦。哦，像这种安尼吼，叫练一下，练个会安尼二二尊，吼会安尼抓吼，哦。

这种这个刺激，哦，这唔拿讲要条件条迄个吼寒，哦，咱讲寒冷，更加有可能吼要唤起咱身体代谢智慧一个开关。那呢吼，这款这个这尼啊冷的刺激，究竟到底有啥咪科学的根据啦？好，有啥咪科学根据？过去吼，咱可能感觉讲吼，这只是讲吼，像来跳咧山啊、水这啊吼，可能是勇气啦，勇气的展现啦，还是讲是一个足紧绷训练的一个啊情形。但是最新有两篇吼，迄个研究有来证明，像这款这尼啊冷，这款啊呢冷家吼，会易准会发抖，其实讲会当有咱身体变吼，搁较聪明呢。哦，这唔啦，讲会改善血糖来调控咱的能力，甚至过当和咱的癌细胞吼，吼伊抢袂着糖啦，抢袂着糖啊，所以来失去掉这个生存的条件啦。所以咱第一讲吼，这个代谢医学，吼、哦、就是你得抓发抖，一当来控制这个糖，较寒一个，吼、哦、较冷一个，安尼硬一个，吼、哦、这唔是伫折磨咱家己呢。这是重新去打开咱身体对着一点能量、智慧一个调度，哦，这不是迷信，哦，还是讲哦，这是什么？另外一种这个另类保健，吼，不是，这是一种吼来自迄研究支持这个代谢医学一个新的方向啦，吼。所以不是讲哦，只有运动才当吼控制这个糖，而一准发抖同款。嘛可以哦，吼、哦，啊，等等下再个继续来讲起，我嘛要来讲，我嘛要来讲一下，讲到好。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伫个听吼，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模啊，早。

你老鼻平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吼，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擦洗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924。2305692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咱都讲吼，第一讲咱人来观看那日日尊那花朵哈，有迄个疗愈力呢。哦，唔啦讲吼，只有运动一旦来控制个血糖，迄错吼，日日尊花朵嘛可以哦，嘛可以哦。第一个2024年哈，有一个研究哈，因有找哈十五个哦，迄有够重的啦，过重吼，啊个足大块的，即个大人吼，其中有一挂人啦，因拢有迄个吼。血糖伤过高，吼、哦、偏高的这个问题，啊，因也无做啥物足激烈的运动，也嘛无食药啊，啊无安怎，干那讲，逐天吼去挂一下啦，逐天去挂一下，穿一个较薄的衫啦，吼、哦，伫这个冷气房内面底，吼、哦，和咱的身体吼，挂个呢吼，热热准啦，小可会喘啦，吼、哦，小可硬差不多一点钟，讲安尼修炼煞十天啦，修炼煞十天啦，吼、哦，结果安怎呢？迄、那个空白的血糖啦、血脂啦、血压啦，拢降啊呢，拢有降呢。连身体内面底吼，要负责将迄个糖吼、哦，运到着这个细胞的这个吼、哦、葡萄糖运输的两倍，吼、哦，拢开始拢降起来啊。啊，肌肉变加吼、哦，更加会吼、哦、去吸迄个糖，吼、哦，吸糖啊，用糖啊，胰岛素的效果嘛变好起来啦。哦，讲较白就是讲吼、哦，身体会记得讲吼，变暖吼，欠一点糖。免了用糖，经过代谢就变加吼，足有弹性，足有效率的啦。啊，所以癌细胞上惊吼，上惊只唔是药啊啦，伊就是吼，手术人吼，迄、那个糖就掉啦吼。伫这个2022年吼，佫有另外一篇吼发表吼，伫讲就是讲这个研究啦，讲直接吼，就将这套吼，这个足冷的一个训练这个方法，提来吼，放伫鸟鼠啊电管伫饲。好，提来试滴有癌症，这个细只鸟鼠来身上，结果啊，超出所有人这个预期啦。就滴差不多4度，零下4度，这个温度这个之下，那个癌细胞竟然吼没大汉呢，长不大呢，甚至连迄种吼上歹治疗的迄个吼啊，有鞘癌，伊生长速度嘛吼足明显的，明显来减慢啦。所以，因这个研究团队有发现讲吼，关键就是伫个这个吼，冷一旦好这个吼，一种脂肪叫棕色脂肪，棕色脂肪啊，帕丁当啊，就开始大量吼吸收一个血内面的这个葡萄糖，啊，这个癌细胞是爱靠糖的活命呢，靠糖啊，都去有一个吼棕色脂肪拢吸了了去啊，所以等讲这个糖吼，比这个棕色脂肪吼拢吸了了抢走了啊。啊，癌细胞就无啊，哦，无得受啊，吼，癌细胞就产生吼，迄、那个咱讲油箱啊，哦，油箱已经见底啊，车派去啊啦，就无法度叮当啊，哈，就无法度叮当啊。啊，如果那个这个棕色脂肪提去掉，还是讲好这个细只鸟鼠啊，佮啉一种吼、哦、高糖的水，吼、哦、啊，这个癌细胞又佮开始活起来，又佮开始安尼吼成长啊啦。所以就是讲证明了吼，这场吼要抢糖的大战，冷、寒，吼寒这边吼，这是一个主导者啦吼。其实咱人体实验毛来证实讲吼，那较寒淡薄啊，较寒淡薄啊吼，迄糖啦，糖都未入去到迄个蒸馏啦吼。这唔呐讲只有这个鸟鼠的故事，迄研究团队也嘛找吼几多位少年人，吼啊，还有一位吼，这个淋巴。癌和淋巴癌的这个病人，和因在这个吼冷气房内面底，较冷的房间内面底吼，去内面底吼大几工啊，吼啊，因为用一。

种吼正直的摄影吼在扫描就照落去呢，发现讲吼迄个棕色脂肪，规个哦，规个吼坚果拢被瓦化，吼哦黑细苗哦，你敢那吸糖呢？吼，但是肿瘤迄边呢，伊迄个糖的裂出吼，确实吼明显一个下降啦。所以你讲吼，原来肝吼肝吼发抖，一旦来控这个糖吼，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等下再过继续来讲起。

继续吼，过来讲吼，咱人的日日准发抖，有这个疗愈力啦。啊，都叫了广告哈，几啊少年人啦，甲一位有这个吼淋巴癌病人啦，都伫这个吼足冷的房间吼，等下大几落工吼，啊，因为有咧扫描一照咧，就发现讲，哦，这个棕色脂肪规个拢挖起来呢，黑死命，改滴疼起黑死命，吸黑死命，吸啦吼，哦啊，结果肿瘤迄边迄个疼的裂处都明显来下降啦，吼。

第一讲这个糖的脂肪肝，真正就是吼，这个棕色脂肪，意思就是讲吼，咱身体有一个吼糖的这个脂肪肝，吼糖的脂肪肝就叫做吼棕色脂肪。那冷呢，那寒呢，吼这个脂肪肝吼棕色脂肪就精神来啦，吼又起来啊，开始重新分配这个能量。只要讲吼，会精神起来吼，会起来吼，这个癌细胞甲着歹脂肪吼，就慢慢吼去有夭死啦。啊！咱生活当中变哪做？变哪做了？变哪来管？管了会当讲嘟嘟好，二准错了嘟嘟好。哈、哦，真济人会讲吼，恁无可能，逐工吼去迄个北极迄带遐汉人领来做训练啊！吼、哦，啊，咱变哪做才当实际呢？其实关键就是讲吼，小可会领啦，啊，领啊个那二准，哈、哦、啊，唔是讲要折磨咱家己，就是讲咱的身体有迄个感觉，啊，一硬。会发抖吼、哦、啊，所以咱建议一旦按你来开始，哦，冷气来开落来，伫冷气房内面底都穿较少淡薄啊，啊，差不多维持伫16度至20度中间，逐工吼，差不多30分至60分，顶就是半点钟至1点钟啦，吼、哦，小寒一个啦，吼、哦、啊，再去些洗面的时阵啊，用冷水，吼、哦，用冷水，还是讲吼、哦、浸下这个冷水的脚。哦，冷水啊，啊，卡在底浸，安尼就当小块吼，是不是小块会硬啊？一小块呢，搓一下啦，吼、哦，啊，佮再来加上吼，咱佮做一个伸展，啊，佮甩手啦，快走啦，啊，佮搭配吼，即、這个练的刺激，安尼同款会叫醒吼咱的肌肉，紧的哦，精神哦，肌肉哦，紧去吸糖迄个力量啦，紧去吸迄个糖啦，吼、哦。所以像讲咱都在讲吼，在研究吼，有滴吼试验的人啦。因啦，唔免讲吼，改变伤过济，只要逐天吼留一点仔成时间，和咱的身体重新学会向用糖，安尼就好啊啦。原来寒，寒个会皮皮搓，寒个会发抖，有这个疗愈力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你的收听。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次。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做一台奥托拜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39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思安的《女人的目屎》，阿个沈文成的《五月十一》，迄下播。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什么呢？今日咱来介绍迄个豌豆，吼、哦、豌豆的迄、那个伊的价值和应用了吼，伊的功效了吼。豌豆吼，伊应用丰富了，富含迄个优质的迄、那个植物性的迄、那个蛋白质的吼，啊个有膳食纤维，啊个维生素 C， 啊个矿物质，就讲钾啦、镁啦、铁啦吼，即个哎。骨病吼，促进肠道健康吼，帮助抗氧化，提升免疫力，辅助血糖的控制，啊，佮降低心血管的疾病，吼、哦，降低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即个功效啦吼。啊，伊高纤吼，低脂的特色吼，对种减肥有帮助，啊，对伊肌肉的成长啊，佮恢复嘛是有帮助，特别适合迄种素食的素食者吼，来补充营养。好，咱今麦来讲吼，伊个功效甲伊个用营养价值啦吼。第一点吼，伊会当促进消化啊，个肠道的健康。因为豌豆吼含有迄个大量的膳食纤维啦吼，对一种动物蠕动有帮助，会当预防便秘。而且伊个纤维吼，用做益生菌啦吼，用来饲迄个益生菌吼，为饲迄个肠道的迄个健康啦吼。好，安尼咱吼，休困就听歌啦吼，说来去吼，听迄、那个霓虹舞蹈吼，两首霓虹舞蹈，有牧红的爱别，啊个，萧代草。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豌豆哈，伊的迄个功效了哈。咱今麦讲伊的迄个第二个功效哈，第二个功效就是伊是优质蛋白质的迄个来源呢。伊含有丰富的迄个蛋白质吼，啊，伊的消化率吼比大豆吼比黄豆吼要更加好啦。伊会当促进吼生长发育、修复肌肉。好，咱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吼，第三个好处就是抗氧化啊，跟美肌啦吼。伊富含迄个维生素 C 啦。贝塔胡萝卜素了，阿个类黄酮素了哈，阿个分类迄个这物质哈，啊，这不记得哈，啊，伊具有迄个抗氧化诶迄个作用了哈，对一种抗氧哈有帮助，伊会当保护细胞哈免受到自由基的迄个损害了。

0: 呢，就是讲哈，第四点了哈，第四点的好处了。第四点的好处就是温顶会疼哈，啊个还记了。因为伊个升糖指数哈 ，GI 值啊哈，加真低啦哈，啊个伊个迄个纤维哈，足管的哈，高纤维哈，所以伊也这样防止越会疼的迄、那个。会疼也轻起来了吼，所以讲，伊买蛋包，对种降低迄个胆固醇吼有帮助啦。好，安尼咱即卖讲吼，第五个迄个好处了吼，伊会当调节血压吼，啊加迄个免疫力，因为高食吼低钠哈，高食低钠这种特性吼，对种降低血压的吼。有帮助，而且伊个维生素 C 哈，买当增强迄个免疫系统啦。好，安尼咱姊妹哈，继续来听歌。
1: 变色的长城，费玉清。

各位听众，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豌豆吼伊个好处啦吼，伊个功效。咱即摆来讲吼，伊个第六个好处啦吼，就是会当减帮助减肥，因为豌豆吼脂肪足低啦吼，啊纤维足高呢，伊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吼，真适合迄个控制体重吼。好，咱即摆来。补充一挂注意的事项了吼，就是食豌豆的时阵吼，上爱要特别注意的迄、那个事项。第一点吼，定期啦，因为豌豆吼含有迄个高纤维吼，摄取过量吼，可能都引起迄个肠道迄个细菌的迄个发酵吼，产生大量的气体啦吼，大量的空气啦吼，也引起迄个腹肚胀吼，腹胀。第二点吼，无适合的人群吼，就是什么人吼，搭一类人较无适合啦，较无适合迄个豌豆吼，是讲痛风的啦吼，高尿酸的啦，哦，啊迄、那个肠胃健康较弱的啦吼，摄取的时阵吼啊适量吼，片面大量的迄、那个来得适量啦吼，好，安尼恁家人吼。对于豌豆的介绍吼，甲这吼做一个抗战嘛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次。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他动的。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油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1: 人讲金钱是万能的，无唔对，但是纯情的爱比金钱更加伟大，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我无论天崩地裂、粉身碎骨，都唔愿辜负伊。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安慰，我的纯情曲永远要带予伊青春快乐。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气保充站节目。突然间诶落雨哦，咁诶吼，你南瓜蛋哥哥呢？张依安都甲听众朋友讲过啊，吼，诶，即个拜四、拜五、拜六，即礼拜啦，吼，拜四、拜五、拜六呢，拢是落雨天，落雨机会较大，尤其是中南部、北部嘛开始啊，即阵即阵啦，啊，即嘛吼，因为是即个秋天啊，所以哦，一摆落雨，一摆冷哦，啊，即卖下早时啊，吼，嘛较凉凉啊，哦，大咱听众朋友提醒啊，吼，啊，咱台湾目前啊，咱台湾附近有两个风台哦，两个呢，叫做沙德尔甲科罗旺，沙德尔甲科罗旺啦，吼，沙德尔风台伫今仔日咧按即、這个中国嘅广东遐入去。啊，伊会减弱啦，但是外围的环流对咱台湾感官会造成影响吼。啊，那科罗旺啊，伊是伫奥克纳瓦附近海面上底下伫滚啊。虽然讲袂直接威胁着台湾，但是吼、哦，伊的外围啊，即、這个受到西北风的影响啊，对咱北部这边嘛是有影响的啦。吼、哦，沙德尔洪台今仔日下早吼，讲咧，广东的汕头。沿海呢，入去到中国大陆广东啊，进入到广东省啊，伊就减弱啊啦。但是啊，咱嘛是有受到伊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今仔日呢，咱就落雨啊，落雨啊啦吼。啊，这个较阿妈有可能啊，佫有较大雨发生哦。像今仔下早伊安来上班嘛是有在落雨，早暗都起风啊，伊安嘛是在想。暗时啊，个在起风，是在起什么火啊？啊，就风台咩？啊，啊，参照迄个科罗旺，迄个风台外围呢？因为伊个位置吼、哦，是在奥克纳瓦遐，啊，对咱台湾北部海面上啦，北部遮啦吼，拢比较较有落雨机会。北部、东北部有地震准好，是受着吼，迄、那个叫做咱唔是沙德尔，是诶科罗旺。科罗旺季的洪台影响，啊，那南部受到沙德尔季的洪台影响，啊，拜今天已经拜四啊嘞，明仔载都。

拜五啊，后日就拜六啊，哦、拜六啊、哦，拜六礼拜收到哦，科罗旺外围的影响，啊，搁有个西北风，西北风的影响呢，咱北部、哦、中部以北的地震准好雷好哦，啊，中南部呢，迄、那个沙德尔的影响无啊。哦，无啊呢，那是静修啦，都、就是吼、哦、对流雨，对流雨哈、哦。到这个天气吼、哦，爱到后礼拜三以后，哦，天气该会较稳定。后礼拜三以后啊，啊，不过嘛，爱个注意啦，哦，哎，这个科罗旺这个风台呢，应该是未对咱台湾哦有直接的威胁，因为伊只要卖石头，直接行过去吼、哦。卖回头啊，回头吼、哦，都无什么影响啊啦。啊，讲起沙德尔风台啊，咱的南部吼、哦，刚才去扫掉风台，袂同款哦。讲风真大，风真大，南部。前两天啊，哦，下降、顶降拢得做风台。

0: 蔡义德加张荣荣合唱的歌《情迷迷》。
1: 听众朋友哦，一听伊讲吼，在邦桥遮啦，邦桥遮有一间诊所吼，传出有诶新型肝炎的群聚事件，就是讲哦，新型肝炎真侪人哦感染，就伫一间诊所，啊，一间诊所吼，伊安尼嘛去台查，哦，伫邦桥信义路。信义路都四川路后边遐啦，哈、嗯，阿公哦，目前是累计有十一人感染，确定有十一人感染，啊，叫吼、哦，进前啊有去去遐看过医生啊，啊，有迄资料啊，吼、哦，统计讲有千多人爱转去阁去检查啦，啊，疾病管制署的署长讲吼、哦，这确实的感染的原因，阿个得调查。但是吼、哦，因有去现场啊，会去现场去查，发现讲有真济项吼感染管制的这个缺点啊。

足侪啦吼，足侪足侪呢，真侪行呢啊！啊，以前哦，咱拢会讲吼，咧共用迄个针吼，咧注射迄个针头啊来感染哦，感染细菌感染。这以前是安尼，都是迄要新迄个针嘛吼，啊用过搁用，用过搁用，哦用过凊彩消毒都搁用。啊，你咧用迄针哦，插咧血内底，血啊内底吼，那有诶。这个细菌感染的病毒啊，都会传染出去呀，哈、哦！但是呢，这摆啊，在邦桥的安泰松鹤这间诊所所爆发的细菌感染的群聚事件呢，敢那不是共用这针头针菇啊，哦，这原因有可能是哦，那个针。尖头吼，长时间在插在吼药罐啊内底吼，啊，为什么要安尼插讲啊？安尼吼，这方便吼，咱去提药剂啦，吼，因为伊用尖头吼，啊，过来药诶尖杠吼，迄、那个诶，迄、那个等下下档啊，下杠安尼抽抽诶药水啊，伊可能是安尼啊，因为照正常安全诶，这个过程吼是哦，这个尖要堵入去吼，药罐啊塑胶塔啦。进前呢，拢吼，迄针头拢爱消毒吼、哦，啊，就算讲是同一个病人啊，要搁来住第二档，同款哦，嘛是吼爱换新的针哦，啊，搁换新的针头哦，针迄个下档哦，啊嘛袂呢，长时间将迄针头吼，迄针针迄个啊，来插在药罐啊内底啦哦，因为迄有空气的接触，哎，啊现场吼、哦，这个去调查诶，人呢？卫生单位去看吼，嘛发现着，或者医护人员吼在提药啊吼，进前甲后边吼，拢无贴地洗手啊！伊安看到真侪诊所嘛是无安尼，医生嘛无贴地洗手呢，护理人员嘛敢那无呢，而且爱注意哦哦。啊，这个疾病管制署的署长讲吼，新型肝炎呐、啊，主要是吼血液的传染呐、啊、吼，那、哦、是讲针头有诶血液啊无。做吼消毒，不管是手啦、环境啦吼，无做消毒，啊个长时间呢，这个将个针头啊插在药剂内底啊，恐惊呀，都会增加着药剂吼遭受着污染的几率吼、啊，所以呢，一摆吼。污染吼，即摆细菌感染的群聚传染呢，这有可能啊，就是唔是。有可能不是针头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环境啊污染啊，这个病毒哦，走入去药剂啊，迄罐的药剂是足侪人在用的，有可能是安尼啦，有可能安尼啊，干安尼哈，啊去现场调查的人发现了，这个现场有几啊个缺点，包括讲哦，迄个针头吼回收的迄个粪扫桶啊，无看挂。吼、哦，迄、那个注射的管啊，直接拢在等咧涂骹，吼、哦，啊，搁有呢，这个下杠吼，注射的下杠啊，吼、哦，在囥个下杠个粪扫桶嘛，无看挂，吼、哦，啊，注射的囥注射的迄个桌面上咧，吼、哦，啊，搁有用过无整理的针，针啊，吼、啊，而且嘛有可能诶，好。哦，这个污染着，因为迄无精力啊，无精力，伊若小可去捂一个、抹一个细菌啊，是足油足油的呢，都留在吼、哦，这个桌面上啊，敢毋是？吼、哦，因咧冰箱吼嘛，无种个药品啦、啊，啊，搁有咧血液的检体啊，个人的物件在分开放，吼、哦，啊，清洁的垃圾的物件吼，放到顶。更到底，这实在是有够害呢，哈、哦！伊个灭菌锅，就是讲、哦，这个消灭细菌的迄、那个，蒸馏哦，迄、那个设备嘛，无正常使用，这可能是无吼、哦，确实来完成哦，灭菌哦，啊，真害真害真害啦，哦，这个细菌感染哦，细菌感染的病毒啊，经过含有着吼病毒的血液哈，啊透过着皮肤啦，啊是呢，咱身躯的黏膜进入到身躯内底来感染哈。在台湾早期吼，都曾经有这种的情形。这在最近，敢那是在2017年呀，桃园幽门哦，讲有一间叫做维廉的这间诊所哈，啊，伊这是吼共用针头引起的感染啊。迄阵啊，讲迄80几岁。
医生啊在当注射的时阵用钢一支针啊，哎呦，啊，做成五个人感染着。

急性的细菌肝炎啊。时阵啊呢，有对500外的人采取啊会议检验啊，87个确诊，很可怕，很可怕啊。啊，搁有一摆是2020年，在南部一间病院哦。伊个西游记诶，啊，血液渗透室，西游记诶，迄个所在啦，哦，伊个即西游记诶，即个机器啊，哦，被污染着，啊，造成两个人感染。西游记哦，毋是台游记提出来，西游记是血液，哦，是抽血液出来过滤，哦，所以咧，内底一定有血，哦，啊，伊个过滤诶，湿鼻哦，感染诶，哦，应该是消毒无彻底啊，哈。最近在国外报告吼，嘛有传出咯，西游记的血液透析吼，三不五时都有哦，细菌感染感染的病例啦，吼，所以呢，就是爱注意哦，这西游记啊，血液透析的过程当中吼，会接触到大量的血液，啊，那是讲过去啊，吼，无消毒完整的，啊，是讲呢，医护人员操作的时阵去接触到吼，吸干的病毒都有可能污染，都有可能传染。不管是病人还是医护人员都有可能感染到啦，齁。啊，感染到细菌肝炎，啊，20%到30%会出现发烧、疲劳，啊，吃不下去，啊，肚子会不舒服、并发凹头、黄疸，这相关的症状。啊，那无治疗齁，都是慢性的细菌肝炎，后边都是肝硬化、肝硬化、肝癌啦，吼！啊，细菌肝炎的治疗，吼，这一旦治疗好诶，一旦治疗好诶啦，哦，健保嘛有支付，哦，啊，所以，这个咱嘛呼吁，咱的医疗单位哦，千万唔通吼，啊，你呢，即个病单啦，即个无道德啦，哦，做事呢，咱家己就是学医学的，就知影讲吼，这感染的问题该大，得爱彻底吼来做消毒。

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宝充站》，安排这首歌曲是吴静怀所唱的歌《五月花》。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哦，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酵素，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内底酵素酵素啊。就丰富，就丰富啊！咱呢，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酵素。哦，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鸡门贡的，不是水的，是鸡门贡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SOD 酵素是一般酵素的76倍，咱出上好的酵素，酵素，酵素就是酵素。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和咱体质来调整，和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在面层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那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酵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2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1罐1000cc，1箱6罐，2900块，1罐580块，买5罐送1罐，1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1箱6罐，3个罐茶。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1箱8罐，4组4个罐茶，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

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元，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元，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元。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元，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元。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元，3盒2500元，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元，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元。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琼站节目，听众朋友要听的歌曲，咱等下一点的时阵再来安排啊。今嘛还够早嘞啦，嘿，今嘛还未一点嘞哈。听 AM 的朋友啊，今嘛不是一点哦，唔通弄唔对咯。听 AM 的朋友是六点哦，六点到八点啊。这未少人为着咧这个节省啦，对大波啉完的咖啡。

放咧冰箱，隔天再来啉。吼、哦，啊，真侪人敢那有这种的情形，因为迄咖啡吼、哦，一摆啉伤济啊，嘛感觉吼，这个有迄负担吼。啊，你若去迄参像迄种便利商店吼、哦，有迄特价的时阵哦，特大杯咖啡，不然真正啉袂完。啉袂完哦，伊安啉迄大杯的吼，大杯啊，都已经哦，一工呐啉迄大杯都伤过济啊。伊安真正嘛是会啊倒一半，另外一半明仔载甲佫啉吼。啊，今仔日这一半还佫来透水哦，透迄烧茶吼，佫继续啉。啊，毋过吼，这伊安看到这吼，感觉嘛会惊惊呢，因为吼，这肾脏科的医生讲吼，这有健康的风险。因为咖啡本身是袂伤油脂，但是讲咱若是保存哦，无适当啊，造成细菌啊是霉菌啊生长啊，这都有可能会伤害到油脂吼、哦。啊，对迄种油脂功能较差的人，更加爱提高警觉。一名30多岁的先生啊，伊有慢性的肾丝球发炎啦、啊、吼、哦，啊，平常时的习惯都是啊，静一暗啊，吼，静一工啦、啊。就在无啉完的咖啡吼，留喺隔顿间过来啉。有一届呢，伊将吼一斤啊，放规下晡吼，迄、哦那个拿铁啊，放入去冰箱，啊，隔顿间甲摕出来，摕出来就直接啉啊。啊，无外久啊，步都吼激烈的呕吐、落下、血压下降、意识都无去啊，都戆去啊，都昏去啊。啊，互人送去急诊啊！迄阵啊是严重的脱水，并发着急性的油脂损伤。哎、欸，这个先生吼，伊迄是啉迄拿铁，拿铁都是内底有牛咖啡内底吼有系牛奶诶。按讲吼，伊这个拿铁吼，伊咧放诶，吼这个室温啊，放诶桌顶都放几下晡啊。放规下晡，搁大概无啉完嘞。放规下晡，甲无啉完，无啉完，甲搁大概放喺冰箱。这种的动作，敢那怪怪呢，敢那唔对哦。那是一按哦，拢会先倒起来。啊，未啉哦，就先倒个杯啊，哦，盖起来，锁起来，放喺冰箱。哦，希望这种的做法应该会用的啦。哦，啊，这个肾脏科的医生讲哦，适量来啉咖啡哦，尤其是迄纯的迄咖啡哦。会当降低15%到23%急性油脂损伤的风险哦。啊，这个啉咖啡唔是啥物无好的代志，但是爱适量哦，啊，搁有哦，爱好好啊来保存。不管是清的，还是呢已经泡出咖啡汁的哦，拢爱好好啊保存哦。啊嘛，唔是讲隔顿的袂使啉啦哦，隔暗的袂使啉嘛，唔是，主要就是保存爱。做好哦，这诶，这个哦，为什么讲哦，你保存无好啊，都有风险的，因为哦，保存无好啊，这细菌会大量的生长哦，咖啡只要呢，讲哦，经过咱的嘴哦，入去到就是讲。咱来啉咖啡，啊，咱是用嘴去啉的。咱的嘴内底有细菌、有酵素等等啦，吼。啊，咱这个嘴去接触到哦，咖啡去接触到咖啡杯啊，吼。啊，这个嘴的内底的细菌啊、酵素啦，都有可能啊，粘在杯啊顶面啊。啊，你哪讲吼？但在杯啊，都搁放诶吼，空气当中超过2点钟久，安尼呢，哦，有诶细菌的数量就快速增加，啊，这快速增加诶细菌你是看未到诶，啊，你搁来提来啉，哦，引发着急性诶肠胃炎，哦，这是有可能诶哦，啊，这急性诶肠胃炎就造成啊激烈呕吐、落下严重诶脱水，啊，使得油脂诶血流下降。啊，引起着急性的油脂的损伤、油脂的衰卡啊！啊，第二个就是讲哦，这个啉迄咖啡内底有掺牛奶啊，一般都是拿铁啦，啊是人诶讲诶，迄种叫啥物啊？啊，佮加牛奶诶，迄些是拿铁，啊，佮一个等下佮想着佮佮讲，即马想袂开吼、啊，因为汉内底啉咖啡啦吼、啊，所以呢较少哈、啊，而且咖啡内底呢有系牛奶。啊，第一吼，室温就是在空气当中，嘛真容易啊，这牛奶变质吼。

就算讲是你有台放在冰箱，但是哦，这个有一寡的细菌啊，赶快会当阁继续来生长哦。啊，所以讲，这嘛是会提关掉污染的风险。第三个就是吼，迄咖啡豆啊，吼咖啡粉，你放的所在，咖啡豆啊、咖啡粉啊，你若保存无好啦，嘛是赶快容易啊生霉菌，产生着吼褶曲毒素，产生着毒素吼。啊，这个像这种褶曲毒素吼，这毒素吼会伤有机吼。啊，所以讲咧，这放咖啡的所在嘛，该重要。该重要，咖啡的罐啊，咧锁严，啊，台放个冰箱较低温的所在，吼，啊，你要去要卡咖啡，哦，爱用打的糖匙啊，啊，像像伊安有一天啊，要啉咖啡哦，还是个规罐的咖啡粉，啊，奇怪，咖啡粉奈变扑实嘞，本来是咖啡实嘞，安奈变扑实嘞，啊，看起来啊无。黏条条哦，吼，规人也无黏条条，但是都变朴实嘞啊！伊安就想，这一定是歹去啊，一定是歹去啊啦！哦，免阁想啥物，因为迄个咖啡啊，伊安一直认为讲啊，都放喺毒的内底哦，这也无定定在啉啊，在锁眼，同款呢，伊会变质，同款变质啦，吼、哦！啊，咱这个肾脏科医生建议咱的民众吼。咱咧啉咖啡啊，第一个就是吼，现泡诶，现啉就好啊。哦，啊，你呢？看是不是会当一点钟久以来才啉完啦、啊？哦，啊，第室温哦，就是空气当中咧，卖超过两点钟久，搁较卖藏过年。哦，第二个就是吼，先选择乌诶咖啡，哦，卖掺牛奶诶啊，吼、哦，啊，若是有掺牛奶诶嘛，真好啦，人爱食诶拿铁啊。卡布奇诺哦，演上着卡布奇诺哈，啊咧，你咧一个爱食拿铁，爱食咖啡，卡布奇诺迄种增加着牛奶，而且爱加牛奶哦，鲜奶哦，唔通加奶精啦啊，啊你迄较润喉，较袂遮尔苦涩涩啊，个人的口感袂要紧，但是呢，好卖泡伤济，啊一摆就带你们玩哦，较袂会变质啦哦，尤其是对油脂功能无好的人啊，第三个就是呢。咱咧咖啡豆啊，咖啡粉哦，上好是呢买较少的哦，少量，每一摆买了买一点嘛都好，用完哦，食完啊，甲过去买，食完甲过去买哦。人迄专业的，迄嘛是拢伫即出品哦，就是咧卖出来进前啊，拢有经过处理过啊哦，拢有可能防潮干燥剂啊，还是灌迄。你咧空气入去啊，较袂可以湿淡，但是咱拍开了后吼、哦，防潮，这就最重要诶。拍开了爱密封吼，爱、哦、防潮哦，较袂生霉菌。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服务了后，阁继续咱的节目。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最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

0: 绝对袂合老李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昨伊安讲吼，通宵的白沙墩，哎，听众朋友啊，都想到白沙墩妈祖这首歌，咱即卖来安排。另外，阁有足侪首好听的歌曲，到底安排？你乃会袂认的我，阁有咧万有 K， 拢到顶哦。

0: 杨靖唱的歌《风求凤凤求凰》，
1: 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乔又唱的《弯》。

听众朋友，你有一直大哭起来、喘袂落来这个困扰无？一个可能性啊，是因为有生活习惯。营养师真热心啊，整理出了十个原因。听众朋友，你来听看卖啊，看你是不是有这几个原因啊？暗加合理呢，拢喘袂落来。第一类就是哦，食伤过紧，因为食伤过紧，咱大脑吼。

分饱就好，有感觉小可饱饱，有吃物件落，安尼就差不多啊。第二个原因是水啉伤过少，水啉伤过少，感觉嘴大，感觉嘴大，以为吼是腹肚枵，啊是哦，以为是想要吃物件，啊就阁继续吃。第三个是吃宵夜哦，爱吃宵夜的朋友爱注意，因为伤晚吃物件啦，影响着身体的代谢，使着身躯无法度有效去消化遐食物，啊，佮加上宵夜一般拢是经济加工的物件，高热量、高盐分，所以呢，本来就代谢都无好啊，佮增加佮较侪热量，无怪拢瘦袂落来。第四个是坐伤久啊，坐伤久吼，咱的大部分的肌肉拢是来放任的状态，所以这个时阵容易啊脂肪来累积，嘛容易哦得着慢性病。所以讲坐60分钟久到90分钟久就站起来运动一下。第五个就是睡眠不足，睡眠不足会影响着荷尔蒙的平衡，和饥饿素、受体素失去调和，造成大脑对吼高糖分、高油脂的物件特别的介意啊，所以你就会加食，会想要吃。第六个就是生活的压力，除了睡眠以外，生活的压力大，这也会影响到荷尔蒙，影响到荷尔蒙使到皮质醇上升，造成想要吃油的物件，想要吃甜的物件，啊嘛就容易暴饮暴食，精神无稳定，啊，这就是人咧讲的压力胖。第七个就是蛋白质无够，蛋白质吼是咱身躯真重要的营养素，蛋白质啊比淀粉啊、碳水化合物啊，啊个脂肪，佮较容易有啊饱足感，食物咧热效应嘛较悬。蛋白质会当提悬着基础代谢，就是会当提悬着代谢率。蛋白质你爱有够，蛋白质若无够，你代谢的功能就较差。啊，咱得要减重、减脂肪的期间，爱维持肌肉的量，吼，减少肌肉流失的速度。啊，若长期欠缺蛋白质咯，但讲容易吼肌少症，啊嘛容易大颗，检讨你食的物件啦。第八个就是膳食纤维无够，膳食纤维会当延长消化的时间，会当拢感觉饱饱，啊都袂想要食物件，啊佫会当稳定血糖，帮助排便顺畅。所以讲，这个纤维质啊无够，你都一直咧想要食物件，一直要食。参像咱即马这个时代，无人可以去枵啦，枵你都想要食物件，即马是一个习惯，因为养成就有。饥饿的感觉，饥饿感呢，就是吃物件，这种情形就会造成吃伤多，不是真正需要，只是一种感觉，有可能是啊，荷尔蒙引起的错误的感觉。到的就是爱吃温酱、蘸酱、温酱，蘸酱吃的锅贴、水饺，一定爱要温酱，啊，还有人吃的大米，嘿，足多酱啦，这不是真好啦。吃火锅、沙拉、蘸酱、酱吼，内底拢系足侪油哦，所以讲温酱食较少的啦。伊安嘛想到，伊安来食鹅煎、肉丸，迄、那个酱对伊安来讲都非常重要。酱啦唔对，食物就感觉味唔对，所以吼咱真正是哦依赖着酱啊，即爱戒啦。第十个就是哦，食饭的时间无规律，血糖加荷尔蒙吼。无稳定，影响到咱的食欲，会增加对高热量的食物的渴望，就想要吃。因为血糖无稳定，血糖的问题，啊，佮有荷尔蒙的问题啊，就想要吃，就好吃的啦。这对影响到新陈代谢佮消化的能力，互你就大哭起来。所以为什么一直瘦袂落来？哦，有遮尔济，佮生活习惯有关系啦。你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呢？你自己要检讨一下，要去改善，包括吃伤过紧、水啉伤少、吃宵夜、坐久久啊、睡眠不足、生活压力、蛋白质无够、膳食纤维无够、爱吃温酱、吃饭的时间无。

做一段广告，那是讲啊，咱行路哦，食辣，行路不舒服啦，背楼梯啊，搁较头痛。这个时阵啊，你一定想讲有啥物方式啦、啊，会当改善。啊，那无咧，人叫咱来去佚佗，咱都拢当讲，袂因咧，我行袂法，我无法倒去。规工啊，你都守伫厝诶，看人去佚佗啊，我羡慕诶。咱会当啊，葡萄糖胺啊，试看卖啊，因为啊，葡萄糖胺提供互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和咱的走路的部位啊，会当哦较健康，增加着软骨啊的营养素。外口啊，嘛有在卖葡萄糖胺，伊安所卖葡萄糖胺哦，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钠，袂伤咱的身体。啊，咱这是药粒啊的复方的配方。有葡萄糖胺、软骨素、胶原蛋白、芹菜籽、芹菜籽的萃取物、生物类黄酮、翁来加索、碳酸钙、维生素 D3、八大配方。咱的葡萄糖胺，咱会当试看卖啊，食看卖啊。外口葡萄糖胺的种类足侪，品牌足侪。你若是唔知影要食多一款的，你会当啊参考一安的，一安的是啊。一个月啊，1800块，一个月量1800块，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讲，咱要增加咱的骨本，要和咱的骨头啊，会当啊骨质脉流失去，咱会当补充钙质，钙质是真好的。营养一般的人钙质流失的时阵啊，拢无感觉。除非讲啊，有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除非啊受伤，医生检查，才知影讲哦，骨质流失上侪啊。所以平常时啊，咱那是拢有在补充钙质哦，咱的骨质啊，都会较侪、较饱。葡萄糖胺再加咱的钙质、蔬钙，会当互咱内外兼顾。蔬钙哦是。钙质哦，啊，咱这是软球啊的钙质，外口有诶钙质呢是啊有粒啊，咱是软球啊。

是嫩的，内底是液体的，较好吸收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需要葡萄糖胺，还是有需要钙质、输钙？23072855这个电话，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但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伊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输钙，输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输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鼠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输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咱传统的社会啊，照顾大家大官就是公公婆婆，传统媳妇占足大的负担啊，唔忙媳妇哦来照顾。但是时代无同款啊，真正是有依据。听听听到公园的阿姨啊，讲讲来话长啊，啊卖讲较好啦，国家。卫生的研究，国卫院上新的发现，即马吼照顾哦长辈，尤其是照顾失能失智的长辈，当当吼主要照顾的人，即马已经是后生。后生占28%，啊那是啊，早囝占25%，啊新妇吼干那9%。9%啦，这个时代照这种情形，啊是不是爱计生几个后生啊？哎呀，这时代无同款啦吼，这是2024年9月10日的新闻呐、啊。时代真正在变，啊是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啦，较欠的老本再重要。真正啦，无法度来只好申请外籍看护。总讲你那是钱压吼，都无问题，你嘛会当申请本。国籍的本国籍的啦，但是迄本国籍的吼，本国籍的算一工偌济钱，啊那是会当申请到外籍看护啦，算月一个月差不多30000块，请人来顾本国籍的，请人来顾2024年9月份行情啊，一工2800块以上。

唔够。听众朋友，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可以吃，若是有需要，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过的时间，伊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会当继续利用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支电话，甲伊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一支2307-2855 2307-2855，这支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在这旁。林本理台帮我我签协，感谢听众朋友在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有称呼。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4: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你身体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买户连。

0: 代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
0: 备讲，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产品情报，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目睭盖金，
0: 好盖金哦。
3: 对哦，啊，我嘛无得食糖花落的。
0: 哦，
4: 啊，你迄盖个真足好诶。
0: 啊，哪好呢？
4: 骨头。
0: 啊，哪好？
4: 脚头，我给臭脚咧。
0: 脚头够好
4: 咧。我拢叫，
3: 啊，我食恁个三层蒸包。
0: 系。
3: 啊，较袂喘哦。
5: 盖个真哦，食个有材料，行足远个咯。
0: 哦。
5: 啊，三层蒸包吼。
0: 嗯。
5: 食了吼。
0: 嗯。
5: 拢放油拢，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5: 按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3: 按时较袂啊够料。
0: 哦，
3: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3: 同款疼。
0: 嗯，
3: 啊，食了盖过一食食吼。
0: 嗯，
3: 真正好起安尼。
0: 嗯，
3: 袂酸袂疼。
0: 哎，
3: 但是真少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6: 我食三片金宝哦。
0: 嘿嘿嘿。
6: 迄糖花咯啊，糖。啊，头壳现拿好，
0: 好
6: 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阿姐，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才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就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咱即马去这边呢，犹太哦，犹太什么呢？来延长啊，咱呢？感恩大油台延长到九月七十，到延长到九月七十。第二点呢，佫有甚物好处？会当互你登记，你若九月七十以前啊登记，当互你呢到九月三十号以后送到恁家拢比较紧哦。虽然你那边经过药房登记，是卡来山顶登记哦，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大准你讲，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7: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来接接哦。嗨，谢谢，等我一下嘞，我叫人来听，等一下哈，谢谢，感谢你。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8: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
8: 有空行来来，我们那
0: 感谢啊，肉饼油，肉饼油，好感谢哈。
8: 嗯，
0: 好，谢谢，好，谢谢，感恩你哦，太姐，重组啊，重组啊，谢谢。你好，你好。是嘿，
9: 啊，我有甲恁买三层金宝地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

0: 学得咯，今次阿妈。
1: 我哋习惯。
0: 哦，习惯就是我做呢。哦，好，感谢阿妈哈，谢谢你哈，感谢阿妈讲，好来感谢你啊，谢谢。来，我带你去朋友贵的房间嘛，咱的好朋友贵的房登记无，还是咱的好朋友要看下登记无？那么登记的人要加嘛的人都拢个看下，因为咱等到九月车站。高伟切照哦，先跟咱报个，今天是九月三号的是什么节？军人节，祝这各位军人呢，大家都军人节快乐！来，谢谢，感谢，来，我是爽立贺，你好，伟立贺你好，
2: 喂，旭胜，大户你们好，
0: 您哪位？
2: 我做牙胜哦，
0: 每天什么瓜？
2: 我麻烦你切一块古钱，
0: 好好淡蓝白，
2: 我。
0: 线下来一线就交，嗨嗨，谢谢。来，小王，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咱个点个卡哈，来，咱个卡也给两只了
3: 哦。我被，
0: 好，
3: 叫回，
0: 好，叫回，来，就交，嗨，我看就接，好，谢谢。来哟，今晚开始，咱的好朋友来要给咱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点击咱的好朋友当个卡里来哦。来，这个小王哈，小王你好，要听什么歌嘿？
4: 就算了。
0: 你是听什么歌系来？
4: 好，听相见不如怀念。
0: 好，再来拜。
4: 嗯，
0: 好好 ，OK， 好 好, 好，再见，拜拜。
4: 好，谢谢。
0: 哪里的你好？
5: 是哪空帮我？
0: 你在几位啊？
5: 我参自圣诞。
0: 你听什么歌？
5: 我听那安可做几块呢？哈啦，你在说啥子上哪有啥？我那个什么事？
0: 好，再见，拜拜。我秀爽，你好，你好。
6: 秀爽，大伙你好。
0: 哎，你好，咱这九一要听什么歌？
6: 杨子怡，杨大姐。
0: 啊？杨大姐哦，你是姓杨，杨大姐。
6: 啊？
0: 杨大姐啦吼。
6: 哎。
0: 你讲咱到底对啊？
6: 是无的形象。
0: 是啊，咱到底对啦。
6: 高坑。
0: 高坑哦。
6: 哎。
0: 好，等下改吹哈。
6: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好，喂，你好。哎。嗨，来，
7: 徐总啊，
0: 是你好嘿。
7: 我是要跟您第一个三，一个三。
0: 好，来，要讲咩就对啦吼，来，等下，甲听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8: 喂，徐总啊，早，阿妹，甲你讲歌。
0: 咱在几位？
8: 我黄山彭太太。
0: 彭太太哦，要听什么歌嘿？
8: 我要卡，听你跟你哥哥住。
0: 好好，再来拜。
8: 就较好听一点。
0: 好，好好，谢谢，
8: 谢谢，拜拜，我有改变嘞。
0: 好的，五倍的好，好，谢谢。来，你好，黄先生，你好。
9: 是的。
0: 要听什么？
9: 你过来加码。
0: 你讲加码哦，
9: 阿你要国际馆。
0: 哦，阿你要听什么歌先讲啊？
9: 李荣庆的彭玉达，乔振武的。
0: 你是买那个李记的嘛？哈。
9: 李记的是。
0: 好，我等下给你吹哈。
9: 我加码来。
0: 要加码嘛？就加码，等下来，姐姐来三线好，谢谢。来，要点歌人先听者，咱这排袂落啊，来拍摄哦，哈。阿那要给咱加码，要加码的人要点击，哎呦，咱这么好的chance，这么好的机会，你拢无要去加码吗？啊，不是，你无要点击吗？哎呦，我特别争取要恁点击到月底呢，到月底呢。安尼无好吗？哦，对不对啊？啊，咱平常敢有遮好康无呢？来，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10: 我安南区姓刘。
0: 拜，我拜拜了啊，拍摄，谢谢。虽然咱的好朋友，咱难得的机会，我都讲过，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那么趁这摆机会，咱就加买寡，因为啊，咱若要省钱吼，等于就是欠钱。你若省就是欠，啊，你无利用这摆机会，你要等到什么时阵？要去等到两点半呢？哦。活热热等呢，嘛不一定，我一定固定是两单半，不一定就延长到变三单嘛是有可能吼。虽然你好朋友你那是有咧用的人用上，起码是开放我恁登记，恁来紧把握这个机会哦。看是要登记要到九月三十号以前，二十五啊是三十拢比较紧哦吼。啊，所以咱来紧起来线顶登记，啊无就是呢，这个过去药房也可以的哈。来，我这么想来跟咱讲的这个气象呢，咱的气象就是哦，我看到这个，这个咱的好朋友讲哦，哇，这单位讲啊，好热吼，一直到热到当时候应该，到明仔，拜托会天公伯啊，忙个热啊啦，迄高阳有够可怜的呢，落二十二天啊呢，落到已经生高粱仔，全台湾较无落雨的地，彰化啦，彰化，咱的好朋友甲台彰化好朋友哦。 恁上落去啦，拢总无落雨呢，啊，敢介少啦。但是真正高雄哦，南部高雄、台南、屏东诶，真多大雷雨去担检查，大雷雨就是兼担雷公安尼，有够恐怖诶吼！我若听到雷公哦，我就鸡毛皮拢穿起来，为什么？哎呦，阮诶电脑，我即电脑上计惊担雷公啊！啊，咱做节目拢爱靠啥？靠电脑啊！啊，你讲有避雷针哦？No 好，无好，有避雷针，我嘛是有装避雷针啊，啊，它也是叮啊，也是叮叮叮啦、啊。所以呢，啊，天公伯啊，忙个热啊，妈祖伯啊，甲天公伯啊，讲忙个热啊，高雄人做客南部人哦，好可怜哦。来呀、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讲爱注意的什么呢？西南部呢，讲连日多雨吼，讲真真正正会好天气。明仔载较袂热，不过真正好天是下个礼拜。那么呢，今麦过来往北部那些这个尤其是双北啦、吼基隆啦、宜兰这些所在，我那比较我那靠上诶强降雨，所以咱的河边呢要注意哦。热吼时阵哦，真的不要去玩水，不要去爬山哈。林哥你好，
11: 四川诶，
0: 喂，
11: 我要叫要
0: 过，我叫人家你来听捷讯哦。来呀，那你好朋友要跟咱买，要跟咱登记，要跟咱加码，好朋友来量赞哈！我都讲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要给恁加码，恁得爱量。我的犹太吼，登记的机会介少，有时候是因为，比如讲，为人真的是不方便啊，有跟咱拜托啊，咱就甲公司要求安尼哦，成绩拜是特别吼，因登登记登一旦登记到高位得较久啊。恁今日才初三年嘛，对不对？所以互恁方便。啊，既然个会当互咱方便，咱的好朋友恁来把握这个机会啊，对不对？咱若有咧遮人哦，这个趁这机会会当登记啊，啊，咱会加价挂吼，加买挂呢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吼。来，我即马先来个来甲咱的好朋友讲哦，是恁敢知影有一种叫做健康币，健康的钱，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我恁。建物今麦花很多钱吼、哦，五月运动币啊，今麦个有一个健康币。什么叫做健康币？就是健康的钱，按十月份哦开始。哈啊，是怎么样计算呢？讲按十月初开始哦，那配合的流感加新冠疫苗的接种的关系呢吼、哦，所以呢，伊哩你那有住啊，啊得有钱啊，特贵的健康的存折呢参加，比如讲。你那是种诶，注流感的疫苗会当摕到450点，一点点的一颗，哈、啊，怎么那么好？啊 ，COVID-19 的新冠疫苗或者900点，啊，接受的乳癌、细胞、细癌、栓塞会当摕到1000点。当然咯、哦，各家的年龄无同的健康风险呢，讲两档以来呢，累计3700点到10000点，13150点的人呢。哇，真的会越来越超，你也当去超商，也当去卖场，这个这点数呢，也当上一点代表一颗，这个是健康币。那么今麦目前咱呢，政府设定为两档呢，要考量到这个希望要鼓励大家注疫苗啦，啊，恁拢唔爱注，免钱的你唔注，今麦就变成啊贴咱钱，咱才要去注。那美食公阮即马开放的啥？我恁登记，阿恁登记，啊，等个那是哦，已经犹太过啊，你才来搞嘞。先说啊，拜托的啦，你去甲公司讲一下，拢袂赴啊。所以即马就是犹太时阵，你得爱紧登记。啊，那无你要等个当时啊，对不对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吼，拢是安尼啦，拢是希望讲哦，一旦你那边有啦，有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趁这个机会呢，就较紧的啥，紧来登记啊！啊，了我就紧来加码啦，对不对呀、啊？对呀、啊。那弟哥你好，
12: 我去新龙祥咧，
0: 新龙祥十组，十组哦，我头拢要十组呢吼，我十组呢，谢谢，三拢有啦吼，拢有变吼，哇，感谢大姐，感恩你哦，好，谢谢你。我来感谢哈、啊，谢谢。等一下来，你好，
13: 喂，
0: 哎， 我小帅你好嘿。
13: 你小帅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13: 我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嘞。来，邓姐，要搞我咩点点？安尼，邓姐，我叫人来听你，邓姐来接接哦，来谢谢我那个八卦，谢谢。

0: 天涯伴吉他，你看我就唔知伊无写出来，我无啊唔知什么歌名哈。那么这是乔先生说起来，咱的黄先生对面来，谢谢。
1: 对呀，多纳哈，
0: 嘿，
1: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1: 哎，我自己保持一下。
0: 嗯，
1: 嘿，再过去啦。嗯，那自己咱无吃都袂惊到啦。
0: 哎呦，哎，你吃这奖商品？
2: 三星珍宝，三星珍宝。
0: 我吃了哪好呢？
2: 伊食了心脏，然后本来喘呐、啊
0: 哦，
2: 然后食了有
3: 好去啊。哦，你我听你三星金宝足好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3: 哦，你目睭继续袂雾诶。
0: 哦。
3: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2: 三星金宝吼，
0: 哎，暗时都。安那
2: 还嘿。我食三星金宝吼，哎，暗时都放几落街了，拢起码拢好去
0: 啊。暗时较袂交流就对了吼。
4: 哦，你不好，那
0: 嗯，
4: 会使讲，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食了安怎好？你讲。
1: 啊，食了就迄落咱讲血压啦，他们有无那个啦？
0: 会啊。
1: 血压，血压最好了啊！再一个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啊？
2: 哎、嗯，我陈春山，
0: 重點
2: 我食迄种迄三神金宝哈，
0: 嗯，
2: 对迄种放尿效果真好。
0: 哎呀，大家食了够好啦！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神金宝，这款你也挂灯个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神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至少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加。三险金宝，所以呢，咱即马特别犹太，咱的好朋友不只是犹太呢，个别互咱方便呐，互咱的好朋友延长到九月七十，咱的犹太到九月七十无，所以你若要加买人，也是咱那边要登记，佮特别开放第二的好处是啥？开放互恁登记，啊，那登记，咱登记到当时呢，互恁到九月三十号以前上九月拢不要紧哦，安尼有大方送无？真的很难得的吼，欸、拜托，现在才月七尔呢，所以好朋友呢，你若是讲有咱有咧食的人哦，咱利用这个机会哦，加订挂拢不要紧，因为呢，咱当然爱省钱嘛吼。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的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3: 哎，小姐吗？
0: 还是你好？
3: 哎，没有啊。
0: 哎呀，谢谢，大家开心哦，谢谢。来哦，你有贵药房登记，你有贵药房加码，有的人咱的好朋友呢，哎，看见药房客贵做只卡，你要甲咱讲一下哦，好，我咱替你欢喜哦，吼，那么咱即马人大家拢会用滑手机嘛，迄阿公阿嬷嘛是做个滑手机呢，可是你有这个习惯无？你若倒伫眠床，倒伫碰椅，啊，手机啊客关关咧滑手机呢，安尼敢着？不可以，哈？为什么？嗯，啊，你若是落下来嘞？那手机那个怎么办？就是有一个小姐，伊就是安尼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4: 欸，
0: 我秀爽，你好，
4: 哎、欸，秀爽，
0: 哎、欸、哟，
4: 我原来我顶下有卡一摆给你，
0: 嘿，阿娜嘿，什么贵事？
4: 我顶边我是姓林，啊我迄、那个，
0: 嘿，
4: 我那个有甲你。叫讲三十罐的三神金宝，啊，我即马阁甲叫十六罐的钙固
0: 醇。哦，好好，感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感恩啊。
4: 我是唔捌食，啊，听恁咧讲遐好。啊

0: 上当的有几个会以害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手机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放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0: 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发热进前，人人平等。进行疾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手法，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进行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4: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里是闽北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免受散，
0: 给咱赞助提供。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安尼吼，
1: 对
0: 啊，即马全台湾哇拢如何作地，
1: 嗯，
0: 行到都拢如何啦，
1: 哎
0: 呀，
1: 所以出门哦，都雨伞爱扎，
0: 哎，
1: 那无落雨底下哩潮啦，
0: 哎，
1: 那落雨吼，那就热雨啦。
0: 嗯，
1: 哎啦，雨伞拢爱扎。
0: 哦，丢了。
1: 哦，无这汹涌啦，雨甲你落落呀。早时啊出门无好天呀。
0: 哎，
1: 下晡时啊甲你落一阵啊雨安尼哦。
0: 嗯。
1: 哇，走袂离。
0: 丢啊，规个沉落落。
1: 哎呀。
0: 啊，那桥倒摆人人穿雨衫无差啦。
1: 我下头走一淡水哦。
0: 哎。
1: 啊，这个压雨伞啦。啊，咱咧大老大姐讲。啊，无好啦，你唔免扎雨伞啦。啊，我是讲，唔好咧，啊，那无好，无落雨，无遮一个日头啊咧。哦，因为我都拢做无，较无咧迄个穿外套咧咧遮日头，无迄个习惯。啊，所以讲我无遮雨伞好啊，帮扎。看这个天乌阴乌阴哦，唔、知道要出日头还是要落雨，唔知道。结果我捷运一坐到迄、那个迄、那个淡水哦。哇！迄雨安尼，敢那用刀诶，加在雨伞有扎，无就敢那咧压压压搞诶。
0: 啊，即马全台湾啊，拢落雨湿地啦。
1: 嗯，
0: 嘿啦，
1: 这超圣婴现象啊。即、这个超圣婴现象吼、爱干每年诶，即个春天啊，哎、呀，无正常啊。
0: 这落雨湿地安尼，较湿啦。
1: 湿热啦，你看。尼泊尔迄喜马拉雅山的迄冰啊、冰柱啊、冰条啊、迄冰山啊，迄规地落落来呢，怎安尼规个吼一落落来，怎迄水怎碰起来甲高楼悬公？啊，高楼悬个落倒落来，吼、你话走袂离，痛苦走袂离。
0: 迄冰山啦，叫摇伊哦，都代志啊啦。
1: 哎呀，
0: 哎呀。
1: 诶、
0: 水安尼贵安尼拢冲来，
1: 迄都无正常啊嘛。
0: 哦，你个看迄人安尼哦，走袂离啊，真可怜、
1: 对啊。
0: 哎呀、
1: 哇，
0: 嗯，
1: 师兄姐。

0: 唔知哦，阿个失踪诶哦。
1: 对啊。
0: 嗯。
1: 啊，算算，你讲住喺台湾，看看有幸福无？
0: 对啊。
1: 哎呀、
0: 啊。真正哦，阿弥陀佛啦。
1: 对啊。
0: 嗯。
1: 啊，如何执地咧？阿边喏。
0: 如何执地？米咧厝内也无差、
1: 啊。哦，对啦。
0: 啊，要出门要雨伞啊。啊，无创啥，咱就卖拍拍照啊。有代志，甲出去就好。
1: 啊，伫个米个厝内，你卖感觉湿吧？
0: 啊，湿的冷气甲开一下，啊，温度甲调较悬嘞，啊，互伊除湿一下啊。
1: 电风吹吹了。
0: 对啊，有诶，电风咧吹，无感觉，无、嗯、啊，无法度通啊除湿啊。对啊，嗯、啊，无就爱即个除湿机啦。
1: 嗯、
0: 除湿机吼，啊小甲开一下吼，甲除湿啊。
1: 嗯。
0: 啊，无即个湿气吼，那早晚咱的体内入去嘛是唔好啦、嗯。所以冷气嘛袂当吹几工啊。
1: 啊，咱人惊湿啦。
0: 嗯。
1: 一湿哦，骨头哦，哇。
0: 骨头啦。啊，像讲咱即嘛即，哦，我即嘛唔是讲过啦。迄目睭呐，安尼大眼睛的人哦，你唔通想讲啊，即嘛即热天吼，较袂要紧。热天吹冷气哦，迄甲咱的迄个水分拢吹干去，迄目睭吹甲拢会艰苦嘞。
1: 拢吸干去嘞。
0: 啊，你无吹冷气，吹电风扇甲迄风扇甲目睭拢后尾湿死的，嘿、嗯、啊。
1: 啊那，就这热天变啦，嗯，迄电风扇都流啊啦。
0: 啊像啊，扇都爱扇多啊，好唔能直接扇迄目睭啦，扇迄目睭会不舒服啦。
1: 又
0: 无感觉讲，啊我那咧坐咧看电视，坐咧看手机，坐咧创啥呐，安尼目睭足艰苦。
1: 嗯，
0: 啊都、就是一直扇风，啊吹冷气一直吹，哎呀、啊，免讲目睭嘛会起，因为你目睭有干眼症会打会涩吧。
1: 哦，对了。
0: 哎呀、啊，不舒服啊。
1: 对
0: 了。嗯。
1: 从出门哦，骑车从上哦，拢爱睡哩啦。
0: 嗯。
1: 你若无睡哩哦，都拢丢啊啦！
0: 嗯，
1: 哎
0: 呀，丢啊！嗯，啊，所以这有当时啊，这天气哦，无一定啦。反正出门家己都爱小看这天气安尼啦，哎、
1: 嗯、
0: 啦 ，OK。
1: 来啦，
0: 嗯，
1: 迄、那个彭佳佳唱一个歌啦，叫做《一日如何天》啦。
0: 哦，
1: 嗯嗯。这个歌真好听哦，听了个地方哦，心肝艰苦艰苦了。

0: 大家台北吼，像我讲要较怕病安尼吼，
1: 嗯，
0: 哎呀，因老母会鼓励安尼，哎呀，那知影，就是讲要个做好较大咧安尼，
1: 嗯，
0: 啊，好一个空架桥，
1: 嗯，
0: 哎呀，
1: 嗯，爱看家己是不是因为栽掉啦，
0: 人有迄个困难吼，
1: 嗯，
0: 啊，你要做偌济工作啦。
1: 嘿，
0: 哦，你若去敲棚挖吧，这中间哦，
1: 嗯，都爱动啊，
0: 对啊，啊就去啊，嗯啊，有滴要做土迄呐，欠人啊就是钱了，我们，
1: 嗯，
0: 滴滴喊，滴滴喊，对，啊干呐，有滴安尼安尼起毛钱嘛歹，
1: 嗯，
0: 对，想要拍拼有啊，哦，
1: 嗯，
0: 啊就欠人啊就是钱啊，要安怎呢？
1: 嘛是爱拼啊，
0: 对啊。
1: 啊，敢袂使讲欠很侪钱，无都无拢无爱做，无爱叮当，安尼三顿要安怎？
0: 想要拼唔得，啊唔拼唔得安尼啦。
1: 上起码嘛爱家己嘅生活过好，身体过健康，唔到亏了去趁钱。
0: 嗯。
1: 啊，趁偌济，害偌济，倒佫讲啊。
0: 嗯。
1: 对啊。
0: 啊，你若宣告破产嘅中间哦，你就袂使，你会使坐公汽车呢？
1: 坐什么车嘛？都无钱啊！你要搁叫坐什么车？坐便路的哦。
0: 这破产有
1: 规定，我知啦。我意思是讲，啊，都破产啊，无你是要叫大抓拢坐计程车哦。
0: 嗯嗯。
1: 哎呀，敢袂伤寒？
0: 对啊。
1: 有无钱人吃饭啊？有钱人坐计程车。
0: 对啦。咱人哦，讲都多好条，一步一卡印啦。
1: 嗯
0: 嗯。人像我呢，一条经典安尼，安尼从遐刷卡布刷卡好咧，
1: 嗯，
0: 刷卡从遐薄薄度安尼，
1: 系啊，系
0: 啊，
1: 对啦，看投资就是吼、哦、看，别、嗯、爱看啦，那感觉讲啊，都已经袂堪咩的好动啊，
0: 对啊，
1: 系啊，唔是看你啊，都好动啊。
0: 来，蔡琴唱一个最后一封信。我
1: 你个气球啊？
0: 加
1: 嗯，唔对。

0: 最后一封信哦。
1: 嗯，
0: 即马过来到底是缘分啦。
1: 嗯，
0: 啊，本来就是啊。
1: 嗯，两个斗阵啦，熟悉啦，这拢是缘分啦。
0: 有啊，
1: 嗯，
0: 斗阵是缘分啦。

0: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即马立秋来啊啦，啊过来都冷啊啦。
2: 嗯，
1: 啊，从这骨头吼上惊这种天气，哎呀，从骨头咱就爱甲顾好啊呢。哦，骨头你若顾无好，你中间哦酸啦、抽啦、疼啊拢。

0: 红军的养筋骨，筋甲买回来吃，哦，吃这款就对了，哦，红军的养筋骨2999-8692。
1: 啊，今麦来买半打拢有优待哦，吼、欸，会、哦、记哦，找罗岗小姐2999-8692。
0: 啊，真个真好，
1: 嗯，
0: 哦，免咱聊聊，你讲，免要来注射，啊，注射就该注内固醇咯，啊，免讲你嘛爽，
1: 嗯，
0: 哎呀、
1: 啊，啊，一直靠注射，啊，那迄个有效果嘛是过来，
0: 对啊，
1: 啊，这都无法度啊。啊，所以而且吼、哦，做这些阁有副作用，
0: 对
1: 啊，那个唔好啊，
0: 系
1: 啊，迄、啊、是讲一半摆啊吼去做，啊，你要定做吼，这唔是办法啦。所以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爱买顿来食，啊，买顿来都爱认真食。你那安尼三只四休困都阁定来，吼、哦，紧食紧快活啦。红青的养筋骨2999-8692，
0: 吃这款红参的养筋骨就无唔对啊啦，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能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即马手术了，白内障的人真多吼。
3: 嗯。
2: 啊，手术了，目睭安尼金角角安尼。啊，但是啊，你着爱去甲保养。
3: 对。
2: 你若无甲保养，伊目油若细细着吼，又过来啊。
3: 哎，对。
2: 你食红星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迄个食吼，啊，好呀咧，会当吸收这营养。
3: 嗯。
2: 啊，无你若手术做诶，这中间哦，等来金骨骨啦。
3: 嗯。
2: 啊，你若无够保养诶，这中间哦，伊会过来。
3: 对。
2: 系啊。
3: 你若讲手术了，无偌久那会咧流目油，啊，迄个等于讲，这手术失败。哦。所以讲，咱这个朋友咧建议啊，伊甲咱讲哦，爱甲朋友讲。讲哦，上好那讲，都去予医生看吼，啊有知影讲有白内障啊，都快好紧食，啊食吼，那讲医生有叫你爱开刀，啊咱就甲开，啊开开咧吼，再个开第二类，安尼哦，迄差足侪，你好管去差足侪呀。
2: 啊，但是当然都爱个保养啊。
3: 对啊，啊就是爱个食。
2: 对啊，红星的大光明哦，伊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我拢简单的介绍。啊，若要阁讲几大串哦，哇，我你听甲无啥啥。
3: 今麦这两类目睭也无顾好，这两类无顾好，哇，真晦气呢。
2: 寸步难行
3: 啊！对啊，啊，今麦吼目睭无好的人够足侪，电脑、手机啊，吼、哦、啊，这电视荧幕看伤久吼，啊，目睭会打会涩，啊，会雾。诶、欸，今麦吼，唔是干那手机啊呢？迄电视吼，哦，迄今麦吼有迄个 YouTube 啦，吼，啊，佮有啥物吼，哇，通个看足济，看规工你都看袂完呐。啊，所以讲吼，迄目睭会足疲劳的，会打会涩。诶、欸，所以讲咱红星的大光明爱买转来食，吼、哦，2999-8690，今麦那买半打拢有犹太哦，吼、哦。找了江小姐询问 2999-8690

0: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袂当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哦，啊是这个日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的，啊今把买转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玻璃免扫散吼，都爱买顿来吃吼。咱这个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打扫、旧年扫、扫无痰的，哦，啊是讲无咧扫，暗古痰真多，这拢该买转来吃。啊，若感觉到对外口转来哦，然后头怪怪，啊，咱就好紧该买转来吃。玻璃免扫散，哦，咱若讲这地扫哦有效，那呢酷酷扫啊。酷酷扫扫到有当时啊吼喘鼻病，啊喘起来都要有医生看哦。啊平常时啊，若讲气管较无好的人，哦，食着冰、食着凉的、食着冷的，都安尼咳咳叫，安尼咱都爱即个玻璃面扫扇较骨力食嘞。哦，啊吹冷气啊，哦啊连咪吹冷气，连咪吹烧气，去外口就吹烧气啊。啊，所以讲哦，感冒的人就较济，啊感冒呢。就会这个流鼻水啦、扫啦，吼、哦，啊，这扫、个、吼、哦、当然较恶好。啊，咱若讲去予医生看，有感冒，爱予医生看，迄、那个病毒爱甲处理掉。转来了吼、哦，咱这个扫药啊，玻璃免扫散，哪个食？吼、哦，认真个食。这个脑咧扫吼，一天加食几摆。啊，若无咧扫吼，早暗个食就 OK 啊，吼、哦。然后较清清的吼，较快活。啊，然后咧唱歌爱唱歌的朋友，吼、哦，迄然后较清清的吼，迄然后加偌靓嘞，吼、哦，迄声音加偌水嘞安尼，吼、哦。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啊，咱即马呐买半打够犹太，吼、哦，够犹太找罗刚小姐。2999-8692

变是一件高中事，不是大故事的恋人，阮想要代替。

0: 这条都怀春期。
1: 嗯。
0: 哎、欸，爱去讲传播时间，红青的永经过。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你若要半担，阁有犹太。
0: 哦对。
1: 啊，咱阁有珍珠霜，会当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嗯、
1: 咱面的黑色素哈。啊，一罐700，2罐1000。
0: 嗯。
1: 啊。

0: 较大罐啦，即马加十五亩哦，拄啊三十亩啊咧。
1: 哦，对了，
0: 嘿，
1: 哦，迄个啊水当当，
0: 嘿，哎，无水水出门到面水。
1: 对啊，
0: 嘿啊，
1: 够台湾的养生梅。
0: 一包百五，啊，佮有无掺粉的纯肉酥，
1: 佮
0: 有肉条，啊，佮有咱即个一口松。
1: 哦，一口松，真好食。
0: 这嘛拢你啊个。
1: 你佮食就知讲，哎，有肉酥，哎，唔叫氨基酸，
0: 胖胖酥酥啦。
1: 啊，佮有两白质。
0: 对。
1: 啊，咱人有氨基酸，佮两白质吼，
0: 嗯，
1: 伊身体唔正用。
0: 哦，这囡仔偌爱食嘞。
1: 对啊。
0: 安尼一粒一粒一粒塌落安尼哦，食袂煞安尼。
1: 怎么那么好吃？
0: 哎呀、啊，
1: 哎、
0: 欸，阿妈我还要，哎呀、
1: 啊，
0: 唔爱食着，爱食着讲我还要，我还要。
1: 你爸如烟啊，加入这种干哦，氨基酸够两百几，
0: 嗯，
1: 哦，所以你若讲有这个氨基酸个两百几哦，身体嘛加尽量，
0: 嗯，哎、欸，对啊，较有抗体啊。2999-8692，啊，若要伫咱这个海蜇头啦吼，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这拢700块，今嘛700块，你要去菜市啊吼买物件，买无啥物物件通食，哎呀，啊，所以咱这热天吼，安尼食些较清爽的凉拌的物件吼，啊，食起较清爽，啊，无真正唔知要食个，唔知要食啥呢，吼。2999-8692，找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1: 台湾时间7: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0: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起码都七点十分啊、哦！
1: 嗯，
0: 阿要用双挂，
1: 对，
0: 双挂的电话2999-8693，
1: 找郭建章甲孟琪啊，
0: 耶，
1: 2999-8693，
0: 嗯，
1: 买点歌的朋友吼、哦，买听歌点歌，买上线的，
0: 拢
1: 甲卡起来。
0: 日本那个盲目之乱哦，
1: 嗯，
0: 失职之道教我这么摆好势啊，
1: 哦，
0: 系啊，这样算的啦，
1: 嗯，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好起来哦，来，你好，
2: 哎，建中宝弟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酒家男，
1: 酒家男，
2: 哎、
1: 欸，哦好，酒家男，结
2: 婚
1: ，OK， 嗯。来，你好，
3: 王姐啊，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来给你点一个点魂盘。
1: 点魂盘。
3: 哎、嗯，
1: 好好。
3: 这条、哎、这条足好听嘞。
1: 这条好听呀。

0: 哎呀，恁在唱做的呀？
1: 今嘛有真侪人在唱哦。
0: 哎呀，恁在唱，恁在唱较好听。
1: 哎，卡下味呀、
0: 嗯。
1: OK。
0: 谢谢啊。
1: 好 ，OK。来，你好。
2: 喂。
1: 嘿、hey, ，你好。
2: 啊，毛旺姐，你好，你好。
1: 你好，嘿、嗯。
2: 晚安，晚安。
1: 晚安。
2: 咱一条红灯路。
1: 红灯路。红灯路，诶、这个呢，张荣荣哈。红灯路，好。
2: 红灯
1: 路。好 ，OK， 好。我，红灯路点分半，好。等先甲恁写起来哦，啊，小等甲来催，来哦，啊，要上线就搁起来哦。来，你好。
3: 啊，孟姐，小姐你好，
1: 你
3: 两个拢好。
1: 嘿。
3: 我这电话给李太太哈，
1: 李太太，
3: 你给他照一条迄、那个，讲迄、那个记录下的离别伤心曲，
1: 离别的伤心曲，
3: 嘿，
1: 离别的伤心曲，
3: 谢谢，
1: 离别的伤心曲，好，
3: 谢谢你，
1: okay, 来你好，
4: 哎，孟姐你好，
1: 嘿，
4: 我新北市新店蔡大姐，
1: 我新店蔡大姐。
4: 我踮2007年请的指标唱之星，
1: 像唱的
4: 林庆玲，林克林，
1: 哦，林克林，这我爱找看卖，
4: 好，
1: 哦，什么恰珠心嘛，
4: 对，
1: 恰珠心嘛，
4: 谢谢，
1: 好 ，OK，
4: 来。
1: 我蔡大姐 ，OK， 来，来哦，你好，
5: 我是啊，
1: 哎，
5: 张小，七井奥利章，
1: 七井奥利章，七井奥利章，
5: 哎，张小明天在吗？
1: 明天在呀，
5: 哎，一年请一条，
1: 望春风啊，
5: 哎。
1: 望春风，
5: 哎，
1: 明仔载吼，暗拢困哦。
5: 哦，谢谢你。
1: 慢请困的哦。
5: 好，谢谢。
1: 好 ，OK。来，你好。
6: 阿爽。
7: 哦，来啊。
6: 建中兄。
1: 来，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6: 来听一个做着好男儿。
7: 做着好男儿吼。好
1: 做着好男人，啊，无要做歹囝，好 ，OK，
6: 好，
1: 做着好男人，痴情乌日站，好，安尼 OK，
7: 差不多啦，
1: 做着好男人，
7: 差不多，啊，这拢来做，
1: 离
7: 别的伤心曲嘛，真好听哦，
1: 拢好听。
7: 来啊，即卖迄个啊，因为蒙古之团，
1: 日本
7: 呢，叫做失职之道教。
1: 嗯，
7: 哦，这个歌好听，四川所唱的。

0: 蒙母之乱的舞歌，今麦朋友讲要听一段夜雾抒情的这个日本歌。
1: 哦，我
0: 有
1: 切出来。
0: 哦。
1: 我啥个师傅嘞？
0: 哦。
1: 吓、
0: 啊。嗯。啊，你也切好，我才来免切啊。
1: 嗯。
0: 你也切好啊？
1: 吓，我今麦生活落去啊。
0: 哦。
1: 吓、
0: 啊。
1: 嗯。
0: 来，过来。
1: 我啥个师傅嘞？
0: 嗯。
1: 吓、欸。来，等我一下，这过去哦，我跳去才有。
0: 伫咧等的当中，咱的专线电话哦，好下当家利用一下，2999-8692，2999-8692哦，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1: 来，我啥个收嘞？

0: 市井的
1: 乌里站，
0: 哦，
1: 嗯，
0: 这歌哇，今天选歌人真多，
1: 对，
0: 过来这什么？那个酒家男呐，酒家男来好处理。

0: 子的养筋骨，这关都无唔对啊啦！哦，紧甲食，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爱这大补气血，所以呢，红子的养筋骨哦，哎，你来甲食，阿免讲，你若骨头疼，注射，甲你注类固醇，啊，类固醇最煮落会爽啊，就是袂疼。啊，但是唔是头路，咱今来食红参的养筋骨，找到刚下就小只作文。啊，即马吼，即、這个南北半站吼犹太，
1: 嗯，
0: 哦，啊，食食咱骨头筋筋用起来较要紧。
1: 对。
0: 哦，唔通去注射注个类固醇嘞，类固醇煮落会好啊，
1: 困有啊，舒服啊，
0: 煮落个来足爽的啊。
1: 啊，唔过都
0: 后摆就别爽啊啦。
1: 哇，都。愈来愈愈严重，
0: 对啊，
1: 啊愈来愈未爽，
0: 对啊，
1: 嘿，
0: 红参的养筋骨，紧食，唔能够靠注射，注迄个固醇呢，注迄消炎止疼，要对你的这个油脂哦，肝拢有伤害，
1: 对啊，还有副作用诶。
0: 红参的养筋骨，这罐都无唔对啊啦，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红顶路。

0: 今嘛秋天到啊吼，迄骨头都爱话顾好哦。
1: 嗯。
0: 食咱的红鲜的羊筋骨都无唔丢啊啦。
1: 对。
0: 啊，无你若讲这个骨头疼吼，啊，拢去用注射，爱甲你底骨存甲你落起啊路吼。
1: 消炎止疼。
0: 特别疼。
1: 嗯。
0: 特别疼，啊，但是骨来就好疼。啊，倒不如咱骨头要甲顾好。

0: 张龙龙真好唱歌、哦，
1: 嗯，
0: 唱那种感情安尼吼，
1: 嗯，
0: 过来新郑的黄太太哦，
1: 嗯，
0: 要搁点门拔落去哦，
1: 嘿嘿嘿，久久啊，甲点一下，
0: 好啊，来，再甲点门拔落。

0: 这条电风扇哈，
1: 嗯，
0: 哎、欸，新郑的黄太太要听啦，
1: 对啊，
0: 今麦过来电话过的李太太哈，
1: 嗯，
0: 哦，这条歌真好听。
1: 新店的蔡大姐哦，你点迄个什么恰珠心，我找无，
0: 哎、
1: 哦欸，我找无哈。
0: 今、欸、麦、哦、来离别的伤心如意，
1: 伤心跳。

0: 你别个伤心结哦。
1: 嗯。
0: 啊，朋友会记哦，手指甲啊，迄骨头甲顾好哦。
1: 嗯。
0: 红青的养筋骨，这关都对啊啦。哦。
1: 金杯倒来吃。
0: 骨头若疼哦，要注射。嗯。啊，注射这个骨髓呢？当然，你杀入了哦，你都袂听我爽的。
1: 嗯。
0: 但是过来就袂爽啊啦。
1: 非常的袂爽。
0: 哦、对，讲骨头的问题哦，你交代哦。
1: 嗯。
0: 红青的。养筋骨，这关都对啊啦。
1: 筋下筋开
0: 嘛。对啊，跟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买半打个有犹太哦。嗯、哦。2999-8692。
0: 来，阿良讲讲咩？叫阿良讲做着好男儿。欸
1: 啊，唔做歹囝咧，
0: 哎呀，
1: 啊，歹囝甲大家好处理啊，
0: 哦，对了。

0: 以前我对你讲过迄句话无？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无伊今仔日，你家己毁灭家己的前途。以后你叫阮母阿娇是来做阿娘。
1: 阿娘，我今晚唔知道要安怎向你讲才好，希望你原谅我。厝内迄个可爱的囝儿，请你暂时好好来甲照顾。等待我若是出嫁了后，我会好好重新来做人。阿伦，你今日去，我要来去。

0: 做着好人味吼，
1: 嗯，
0: 啊，要甲国建中俱乐部主文产品的吼，你会叫阮拍2999-8692，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我拢强调讲，啊，这落天哦，红气用坚固，今来买来吃就对啊啦。
1: 哎、
0: 欸，哦，你唔能去注射注射固醇呢，注了我送你知道。
1: 啊，古来的未送
0: 啊，未送啊，
1: 系啊，
0: 红气用
1: 来了，吃啦啦，
0: 赶紧吃，
1: 嗯，
0: 哦，赶紧吃吼、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就来，
1: 嘿，
0: 起码搞这条什么流浪天涯三兄妹吼，
1: 对，
0: 哦，这秀啊，足好听，
1: 嘿，
0: 你甲听过没？
1: 这少年人唱啊，但是唱了未歹，
0: 对，
1: 嗯。

0: 阿兄啊，人我今日目都做枵的呢。
1: 啊，你拄则咪食一个便当尔，啊，怎么来个你枵啊？
0: 啊，迄便当内面兼一块鸡排啊。
2: 好啦好啦，阿凯，你卖阁干嘛？你小妹即摆还阁细汉，伊阁等你大。
1: 阿兄，阿兄今日迄台南的姑娘，今日在发找妈咪啊！阿兄三更无食饭，两更拢回家去啊！阿不，阿即摆是要安怎？
2: 好啦好啦，阿凯阿凯。
0: 阿兄，人真正都枵的啦。
2: 阿兄想办法啦。

0: 平、李英、冷冷我，我都可以养我。真的啦，我跟你讲，迄鸡排吼，伊才给我切一半尔。
1: 小慧，阿慧，你都爱乖乖，一切艰苦，咱拢爱忍耐。你看你李英，食到这瘦。伊若无食到大块，妈咪是认得出来吗？
0: 伊想要不分你安尼。
1: 阿丽啦，你也兼食过啊？阿无你看，咱若找到妈咪，妈咪袂认你，你安要安怎？
0: 我跟你讲，我看恁两个拢一直搞我动，好，刚才我给你炸饼干来哦。
1: 袂使，
0: 袂使
1: 够吃，
0: 我无吃，我好啊好啊好啊。
1: 阿兄其实嘛就想要吃，阿爸担心。
0: 安一点，安分两块，安尼。阿兄，
1: 我李兄吃好了。
0: 你
1: 买个
0: 吃，你到底要传一传妈咪无？
2: 对啊，你买个烤啊！啊，你到底要传一传妈咪啊？买个烤啊！
1: 你买个烤啊！你买个烤啊！

0: 对啊，亚楠姐，妈咪，赞赞赞！
1: 安尼好啊，
2: 嗯，
1: 安那这样简单嘞。
2: 五分啊，即个五分啊，一个脚都起来啊。
1: 哦，对啦。
2: 哎呀，简单简要。
1: 要提咱的产品，你就会记哦。
2: 嗯。
1: 哦，找到江小姐。
2: 对。
1: 咱的产品拢牛多，一万一万牛多。
2: 赞的啦。
1: 哎，买顿来吃。
2: 嗯。哦，爱有耐心吃啦。
1: 骨头来听，要做迄个故事呢，唔
2: 好。嗯。
1: 哦。红姐用坚固，紧买顿来吃。
2: 但不但要注射，迄拢未使。
1: 吃这罐就对啊啦，吼。
2: 嗯。
1: 2999-8692。
2: 二。

0: 1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啊，今天吼，大家真多啦，真多声吼。
0: 嗯。
1: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啊，时间够远呢。
0: 对。嘿
1: 啊，梦琪啊。
0: 郭建中。
1: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0: 再见，拜。

少人认为吃素比较健康，但也有人担心天天吃白饭炒面配着素料会不会让血糖飙高。西院医院妇产科医师邱小成指出，吃素本身并不会增加糖尿病风险，真正影响血糖的关键是白饭、白面等精致淀粉，建议将主食改成全谷类，每餐搭配豆制品，并养成先菜后饭的进食顺序，有助于稳定血糖。邱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整体来看，吃素的人得到糖尿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大型研究追踪了几十万人，发现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跟糖尿病风险下降是有所关联，所以吃素会让你血糖高的这种说法并不成立。把全谷、蔬菜、豆类、坚果当主角，属于吃素的健康版。然而如果吃素的餐盘形态为大量精致淀粉、含糖饮料、甜点和加工食品，反而让血糖有上升的风险。邱医师说明，造成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于膳食纤维，糙米、全麦及豆类等完整谷物保留较多的膳食纤维，可减缓消化与吸收速度，让血糖上升较为平稳。医师提醒，相较之下，白饭、白面、白吐司等精致淀粉在加工过程中，除了富含纤维的外层进入人体吸收后，吸收速度较快，容易使得血糖快速上升又快速下降。许多素食餐点恰好以这类精致淀粉作为主食，因此如果长期摄取比例过高，就可能增加血糖波动。医师进一步提到，稳定血糖的重要性不仅止于糖尿病预防，当血糖长期大幅波动，身体需要持续分泌胰岛素调节，久而久之可能形成胰岛素阻抗，尤其对女性而言，多囊卵巢与胰岛素阻抗有密切关联。研究显示，降低饮食升糖负荷之后，也可改善胰岛素敏感度，月经周期也较为稳定。医师建议，素食者可以从三个方向调整饮食：一、主食可由白饭改为糙米或是五谷饭，白面改成全麦制品，早餐则可选择燕麦取代白吐司，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二、每餐固定搭配豆腐、豆干或者是各类的豆制品，不仅可补充蛋白质，也有效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足感；三、调整进食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即使食物种类与分量相同，也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高峰。

0: 做着男人，要紧头一站，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欺辱，被耍的人放下，一时想要来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无助在，而伤害对手。你看，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大家的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你看的人真多。我是来解毒饮酒，再来讲对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了真趣味，讲，看起来。

0: 你是一个真漂皮的男子汉，你敢也会让女性来放下心？
1: 因为三年前我让一个女性来给我放下，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了。但是我在改变着人生观，当作失败是一种的好经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参加这个酒店的认证。放下
0: 哦，三年前你叫人放下去哦。啊，喂，你这个人客，你唔知什么大名吼？
1: 我姓许，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0: 哦，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啊，阮真欢喜，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阮希望会当来陪酒。

0: 阴气，我应该没转身相片，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散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留喙须，也无挂目镜，而且身体比较面貌相仿，甲即阵完全无共款。这一张的相片，你看甲真像。
1: 哎呀，这张相，这张相就是你。你就是棉花，
0: 哈哈哈哈，不是阿婆，免着惊，今仔日来酒店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在来找你。这三年来，我拄着男子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在来找你报复，饮酒。不是阿婆，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来放下这个家伙。李姐，
1: 小丹妮，小丹妮，电话，电话。
0: 是，爱情真实，是啊。一卡的皮箱，一卡的皮箱，放下去啦。
1: 电话，啊，小丹妮，电话。

以前只要少吃一餐，肚子就会消耗了一下，现在连喝水都会胖，我该怎么办？我已经很努力节食了，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也有上述的困扰呢？其实像是这种类中年肥胖的情形，不只会发生在40岁之后，现在许多年过30岁的年轻人也渐渐感受到初老肥胖的危机。而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率，让自己成为易瘦的体质。所谓的基础代谢，是指一个人在静态下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热量消耗卡数，主要用于呼吸、心跳、氧气运送、腺体分泌、肌肉紧张等等，进行基本身体功能时所需要的热量。其中，肌肉是人体可消耗最多热量的部位，因此增加肌肉就有效提高基础代谢率。那提到减肥，一般都认为少吃是最快的方法，但是这种节食压抑食欲的减肥方式，虽然能够让我们暂时的瘦下来，但是长期进入饥饿状态的身体会自动切换成节能模式，分解可消耗最多热量的肌肉也转换成能量使用，导致基础代谢率降低。当代谢变差之后，一旦恢复正常饮食，就会立刻复胖，甚至比先前更胖。简而言之，控制卡路里的减肥方式，减掉的只是水分和肌肉，并非是真正的脂肪。因此，若想要摆脱复胖，选择断糖饮食法是由衷的建议。为什么一定要3这个数字呢？断糖减肥法第一步就是要彻底的戒断糖分3天，因为人体的循环运作大多都以3为基准，像是吃了多少的碳水化合物会在3天后成为体脂肪，而在人类养成某种习惯也需要大约3周的时间，因此只要熬过3天就能够持续断糖3周、3个月、3年甚至一辈子。只要从今天开始进行断糖饮食，3天后就能感受到显著的成果，只要在3天内减掉 0.5 公斤就算成功了。另外，如果有抽烟，就是像是戒除尼古丁或是酒精等成瘾的问题，也是需要3天的时间。想藉由断糖减缓精神分裂症等不适的症状，也是需要3天的时间。3天会是一个明确的数字。简而言之，你只要撑过了前面3天，日后进行断糖饮食一定会成功。虽然话虽如此，但是对原本每天3餐都吃碳水化合物的人来说，一时之间要完全戒糖完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也许你会认为慢慢的戒糖应该会更容易达成目标，而且长久进行吧，但是正如刚刚所说的，糖会是一种成瘾性物质，想要远离糖分最重要的就是前面的3天。因此建议，若各位有决心要变瘦，不想要再复胖，请务必遵循方式，努力完成为期3天的断糖计划，让断糖成为一生的健康法则。

女性到了更年期，许多人都认为最困扰的是热潮红、盗汗，半夜一身汗醒来，睡眠品质也变差。不过台中荣总妇产科医师谢小云分享，门诊中发现另一个更常被女性隐忍忽略的问题，其实是频尿、尿急以及夜尿。他说明这些状况发生的原因与更年期荷尔蒙下降关系密切，不仅造成无法一觉到天明，严重者甚至有尿意就憋不住，不敢出远门，生活品质也大大受影响。医师在脸书粉专发文表示，女性进入更年期之后，阴道、尿道和膀胱都会逐渐缺少雌激素的保护。研究发现，当雌激素下降的时候，膀胱会增加，更加的敏感，容量容易下降，进而引发频尿、夜尿，甚至反复泌尿道感染。医师进一步表示，许多人以为遇到这种状况只能吃解决频尿的药物，但其实不一定。以经常开立给病人使用的阴道雌激素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治疗，它能直接改善阴道与尿道黏膜的健康，降低膀胱敏感度，从根本减少频尿、尿急与夜尿等症状，同时也能够减少反复发炎。此外，医师说更重要的是，这种局部使用的阴道荷尔蒙剂量非常低，不太会被吸收到其他的部位，不需要抽血监测，也不需要另外补充黄体素，可以长期安全的使用，即使到了七八十岁能够持续治疗，安全性非常高。医师提醒，如果你或身边的女性开始因为一直跑厕所而睡不好，不敢出门旅行，外出总是在找厕所，千万别以为老化只能隐忍。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近年来重量训练蔚为风潮，内分泌新陈代谢专科医师蔡明杰在脸书粉专发文表示，在诊间常常有年长的患者问起，我都这把年纪了，重训不是年轻人为了练大肌肉在做的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重量训练不只是为了好看的线条，更是保护代谢健康、预防糖尿病的利器。医师引用近期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的一项大型研究指出，长期进行重量训练能够显著降低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这项研究追踪了超过14万人，长达近20年，帮我们解答了几个关键问题。第一题，做多久降多少风险？研究发现，每周进行2小时以上的重训，就能降低 27% 的糖尿病风险。更重要的是持之以恒，如果在中年时期保持习惯，每周哪怕只做半个小时以上的重量训练，长期下来风险更能大幅下降 42%。 第二，做哪种训练？医师表示，不论是锻炼手臂、肩膀的上肢训练，或是结合下肢的全身性锻炼，都有帮助。肌肉是我们身体最大的血糖处理工厂，只要让肌肉收缩，就能帮助血糖吸收，改善胰岛素阻抗。第三，搭配有氧与少做效果更好。蔡明杰表示，如果你希望预防效果达到最佳，研究给出了一套黄金组合，每周做一个小时以上的重训，搭配充足的有氧运动，每天看电视的久坐时间控制在2小时以内，同时做到这三点，罹患糖尿病的风险竟然能够大幅降低 62%。 最后医师建议，别给自己过大的压力，试着在客厅做几下靠墙深蹲，举举装水的保特瓶，再搭配饭后散步，就是远离糖尿病最好的投资。

不少男性在40岁之后，常觉得体力变差，精神不济，以为只是年纪增长的关系而忽略不管。长庚医院泌尿科医师黄英哲指出，除了自然老化，也可能与睾固酮浓度不足有关。如果同时出现体力下降、情绪低落及性功能改变等男性更年期三大警讯，建议及早接受血液检测睾固酮浓度，找出真正的原因，及早介入改善生活品质。男性更年期并非一夕发生，而是睾固酮逐渐下降的过程。医师在脸书发文分享，许多男性刚步入40岁，就常感觉到莫名的疲累。传统观念认为这是年纪大所造成，但是从临床观察来看，除了生理自然的衰退，也可能与男性体内的睾固酮浓度不足有关。换言之，这样的状态不只是老了，也可能是因为男性更年期的预警。医师说明，可以从生理、心理及性功能三大面向初步检视是否可能出现睾固酮低下症，也就是俗称的男性更年期。男性不仅仅是体力大不如前，还包含睡眠品质变差、肌肉流失、乳房增大。那男性荷尔蒙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心理状态，包含情绪波动大、斗志消沉，或是对原本热衷的事物失去兴趣。另外也要注意记忆力与注意力变差。这是专科诊间出现的一个常见的切入点，一旦性功能受到影响，可能要留意，例如晨勃的频率减少、性欲消退，甚至出现了勃起功能障碍，又或是精液量减少或是不孕，都有可能与睾固酮不足有关。最后医师提醒，男性更年期并非为一夕所发生，而是一个缓慢的衰减过程。如果发现自己同时符合多项症状，建议透过抽血检测睾固酮浓度，厘清是否为睾固酮低下所造成的，再由医师进一步评估后续处置。

许多人头痛、牙痛、筋痛或是肌肉酸痛的时候，常会使用止痛药舒缓不适，其中又以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例如布洛芬、克他福宁等最为常见。不过张斌秀传医学部教学副组长洪正宪提醒，这类药物虽然能够止痛消炎，但是却可能造成胃部不适、胃溃疡甚至肠胃出血的风险，尤其年长者等四种族群服用时，更需要特别留意副作用。服用消炎止痛药后，常见肠胃副作用包含胃部灼热、恶心或是腹痛等。洪医师并于脸书专页发文指出，有些人还会出现腹胀、腹泻或是便秘等肠胃不适，长期食用也可能导致胃或是十二指肠溃疡，甚至出现出血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吐血、黑便或是胃穿孔。至于止痛药为什么会伤胃，他进一步说明，止痛药的作用机制是抑制环氧酵素，其中环氧酵素平常负责保护胃黏膜，但是药物将它抑制之后，胃就会失去保护力，变得

易受伤。严重肠胃副作用高风险族群，例如年长者有胃溃疡病史，需要长期服用止痛药或是同时服用抗血小板或者是抗凝血药物者等均属之。但是如果想要降低肠胃不适的副作用，洪医师建议可以依循以下四个原则：一、饭后吃药，避免空腹服用；二、搭配制酸剂和胃药，能够减轻肠胃不适；三、改用选择性环氧酵素 COS-2 抑制剂，对肠胃比较友善；四、出现警讯症状时，例如严重腹痛、吐血、黑便或是头晕等，一定要马上就医。洪医师最后叮咛，因为长期使用消炎止痛药可能会导致伤胃，建议可以和医师讨论是否需要加上护胃药。高风险族群者则建议选择不伤胃的品项，同时也要定期选择、定期检查，确保肠胃健康，并且强调消炎止痛药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安全且正确使用。对用药存疑时，可以向医师或是药师咨询，才能够将副作用降到最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陈小云的《感情是上歹还》，阿个方君琴的《快乐的中秋暝》。

各位听众，咱今日呢要来介绍什么？咱今日呢来介绍一个食材哈，叫做黑豆乌豆啊。乌豆啊哈，被称赞为超级食物了，因为伊具备哈补心强心啦、利尿消水症啦、抗氧化、抗衰老、降低迄个胆固醇，啊，佮帮助迄个头毛哈筋骨。乌溜金骨啦吼，即个迄个真济功效啦，因为伊富含迄个花青素啦吼，大豆异黄酮啦，啊个膳食纤维啦吼，个蛋白质啊个钾离子啦吼，所以即下减脂啦吼，女性经期煎熬的保养啦，啊个改善迄个目睭的疲劳吼，啊迄、那个但是迄、那个有几杯啦吼，天方的啦个含迄种。容易迄个电器的吼，你食时阵特别注意。好，咱即摆详细来介绍迄乌豆啊，迄个功效啦吼。六大功效，咱讲第一个功效吼，利尿消水症，因为富含钾离子嘛，会当帮助迄个代谢吼，体内迄种解出迄种钠啦，所以会当消毒迄个水症。好，第二个功效就是抗氧化啦，抗氧化啊，个抗衰老啦吼，抗氧化抗衰老。因为乌豆仔的皮，富含迄个花青素啦，

所以抗氧化能量足强的吼，伊已经一旦清除迄个自由基，一旦保护心血管。好，咱今麦讲第三个迄个功效啦吼，伊一旦保心啦吼，啊个头毛一旦较乌溜安尼吼，啊个用提升迄个记性。因为中医吼认为迄个乌豆啊入心啦吼，一旦滋补肝心啦，长期来食用吼，对于种头毛的乌溜啦吼。啊，跟迄、那个提升迄个皮肤的迄个进步的程度吼，有帮助。好，安尼咱姊妹吼休困一下吼，听歌。两首你有好打，多春梅夜来香，啊，个青木光衣的江边干杯。

0: 这是民本立台一日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各位观姚书荣的尼克，
0: 各位听众，咱来先来那个介绍那个吼乌豆的功效啦，等下再来曝光吼。好，阿内咱今麦吼继续来讲那个第四个功效，乌豆的第四个功效啦吼。伊个第四个功效就是降低迄个胆固醇吼，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啦吼。因为富含迄个大量的膳食纤维吼，啊个不饱和脂肪酸，一旦减少迄个低密度迄个蛋白啦吼，低密度脂蛋白吼，氧化啦吼，一旦维持心血管的健康。好，第五个迄个功效吼，就是美容养颜啦。保护视力啊，哈，保护目睭，因为乌豆含有维生素 E 啦，哈，啊个含维生素 A 啦，哈，所以伊会当抗氧化，会当减少迄个乌色素的迄个沉淀啦，哈，啊会当改善迄个目睭的疲劳，哈，啊个打结。好，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哈，伊会当控制血糖，哈，啊会当促进迄个新陈代谢，因为乌豆啊中吼会花青素啦，哈。一旦活化迄个代谢迄个机制了吼，而且伊的 GI 值吼，增加迄个升糖指数吼，有这种特性吼，对一种稳定血糖吼有帮助。好，安尼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了吼。 这是民本立台一日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各位观姚书荣的尼可知道我想你，

各位听众，继续来介绍迄个切芋头啊，哈，介绍芋头啊这种食材。今麦要介绍拄只个功效哈，拢已经讲过了哈。啊，咱今麦要来补充迄个食用的禁忌哈，啊个注意的事项。第一点哈，迄、那个有机白环境哈，因为芋头的钾离子含量相关，所以有机功能不全的吼，你若过量的摄取吼，容易迄、那个变作讲吼，得着迄个高血钾症啦，高血钾症，吼、哦，所以有机病患者特别注意吼。第二个就是痛风的患者，嘛要特别注意，因为芋头吼属于迄个豆类的啦吼，含有迄个普林，所以。痛风急性发作的时阵吼，爱迄落爱节制吼，爱清脆吼，这个时阵无适合食。第三点吼，容易胀气的啊吼，不多容易胀气的要特别注意哦。因为芋头当中吼有一种叫做低聚糖吼，无容易消化，所以当伊功能较弱的吼，较差的吼，你来大量来食用吼，容易胀气啦吼。就对健康是不利的啦。好，过来哈，就是啊，补充就是讲，芋头哈，你煮的时候啊，煮个完全哈，完全熟，100%熟哈，再来吃啦哈。你若无熟哈，也影响吸收，营养吸收啦哈。伊就是，反正这种物件就是爱煮个全熟哈，才能吃啦，营养才能吸收啦。好，安尼今日哈。对于芋头的介绍，各家做一个看展，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是。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竟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8: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手机无力也是会带这些镜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食赤，甜目食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寂寞。